0: 您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OK， 来，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大家在早上的8:05，好，第二个小时臭屁逃避的节目，各位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7点到10点来进行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哦。那外头呢，同样呢，这几天啦，都是天气差不多很高温很炎热哦。在外头，尤其呢，这个走在路上呢，那个热气有没有往上的感觉？大家都会说好热，要不然就说好闷之类的哈、哦。但有时候有风啦，但是风还是蛮热的哈、哦。像目前呢，看外头呢，我现在转头去看一下外面哈、哦，那个。树叶微微的在摇、哦、那是针叶树、哦、所以它会比较看得出来有一点风，但如果说树叶比较大片的可能感觉不到、哦、就是最近天气都差不多如此、哦、算是炎热但是是稳定的了、哦、不过呢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哦、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留意小心、哦、那今天的交通路况如何呢、哦、我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哦、了解今天呢整个在辖区内的这个交通状况了。好，首先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台30线的玉长公路，也就是呢在南安瀑布的这一段哦，指标呢在4公里的路段，好，同样呢进行边坡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期间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在台11线的部分呢，在靠近海洋公园跟大坑路段呢，指标是8.2到9.1公里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呢是双向通行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花东公路的部分哦，花东公路部分呢在瑞北这一带哈，也就是呢先看到250到251.8公里这地方哈。那夜间呢啊，同样的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呢，好，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封闭，好，那调拨车道改走北上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呢就是接下来呢251到253这个地方呢，瑞北的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哈，来有台铁工程进行哈，那占用一个线道，全天候来有一线就是右线右侧的部分呢是全天候呢都是封闭的，这是在花东纵谷的瑞穗瑞北那个地方哦。那另外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从现在开始8点到下午的5点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的路段。首先呢在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观景台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37.6到37.8的观音路段，好，来这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

0: 行的，所以呢现在八点刚开始工程进行了，所以下次放行时间呢就要等到了早上的九点钟。 OK， 好，这是呢在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花的部分哦。那另外在苏花花莲端的部分呢，路况也都蛮好的，虽然工程蛮多的，但是呢基本上呢主线道呢都还是蛮通蛮 OK 的，要通行呢基本上可能会遇到了机动管制，时间都不会很长的。大清水明穗道 159.4 公里呢有复建工程，然后再来呢大清水到崇德这地方呢158到 167.1 呢有捡拾垃圾的部分哦。那再来的话人水隧道呢在每个礼拜四从155到 158.1 上午的11点到12点也会路面的这个垃圾捡拾的这个工程在进行，所以经过这些地方呢都请大家注意了哈。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台八中横公路现在呢过了8点之后呢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已经封闭了，下次放行要等两小时之后，就是10点钟会放行5分钟，让车辆走完之后继续再封闭的。那再封闭之后呢就等中午的12点到1点，12点到1点才会呢继续再放行了。好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交通路况跟大家做提醒，如果说有一些即时路况您拨电话进来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7，那我们就接收到的这个讯息呢随时再把这个路况呢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提醒的。今天到了礼拜四了哈，很快哇，每次礼拜一我才想说哇今天过礼拜一啦，过开始要无用一礼拜哈，啊都应该就无用，啊无用时间过到足紧的哈，所以讲哈，突然我每次呢也要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会先报一下今天是几年啦、啊、几月几号，我就觉得啊在哈紧，有时候我突然愣一下，是吗？确定吗？难道这个电子的那个月历没坏掉吗？怎么那么快哦？啊，没错，因为开始会想说，哎，昨天我做的单元是礼拜几，那前天是礼拜几，没错啊，给他礼拜几啊？这款有劲哦，很就劲了哈。这个快的速度让我想到了，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了哈，就是万里溪桥这个堰塞湖的，它的蓄水量已经超过了95%了，好，距离呢这溢流呢已经不到30万立方公尺的这样的一个库容量的哈。所以呢大家要随时注意，今天是7月16号。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预估今天呢在午后呢可能会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啊。那昨天在万荣跟凤林的这两个地方也提前的进行撤离动作的，总共撤离213人。所以请大家随时掌握资讯，随时配合啊，为了大家的安全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马上来听听看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礼拜四的中古的台语歌曲了。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蓝旗所主持的厝边头尾，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我是杨烈。
0: 好了，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呢。这首歌呢是在1990年的时候，《为你牺牲，为你忙》哈，来，这是呢当时由王健杰所唱的一首歌曲了。

来，这首歌曲呢轻快的，来放在第一首歌维利奇先维利榜，最近呢都会听到王健杰的新专辑了，其实他很多年都不见了，对不对？ OK， 来，那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一定很熟悉，刚是这个从1990年开始，那到了91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呢也是呢红遍的大街小巷，红到现在的恰恰的歌曲，那你会想到哪些歌呢？台语也哦，恰恰的歌曲可能你想到，来，隔年的1991年听到了这一首呢陈小云的爱情恰恰。

哎，这首歌很红到现在，对不对？很多人那种年轻人就是唱歌表演的，喜欢唱这首歌哈。哎，这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好了，现在时间到了8:19，好了，通报路况拨警广0800-000-123，查询路况协寻事务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哈。那截至目前呢，花莲地区啦，在台八中横因为道路工程在进行啊。所以呢，封闭施工呢，就是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放行时间呢要等到10点会放5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中午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的。好的，来礼拜四安排了中古年代的一些台语歌曲了。刚刚呢，从听到了这个90年的《韦利提升韦利王》，91年的《爱情恰恰》，到92年的这首歌曲，大家都知道。给改人生也是翻唱的日本歌手呢千秋直美的歌哈，那这首歌尤其将会唱到现在呢，唱出他的心声了。我们就来听这首《给改人生》。

0: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当年呢非常受欢迎。1992年哈，给改金星，其实每一年呢，他都有他的代表作哈。江蕙真的是很厉害的台语天后啊。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0: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榨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0: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OK， 现在时间呢到了8:25哦，来，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您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那在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哈，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昨天好就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纪连成主持这个会议啊，那他也才是呢红色警戒呢，至少呢要在入夜的4小时前哈来发布，让公所呢能够有这个疏散的时间哈，那预计今天16号中午呢。不到2点钟后发布红色警戒，这是预计时间哈。那确切发布了，我们在空中呢还是会随时来关注，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随时关注相关的这个资讯的一些变动，因为随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重发生的。好，那最后呢，我们再回到了触鼻调味来听歌了哈。那最后安排的歌曲呢，是在93年刚从90、91、92到93，这首歌也大家很熟的，来自沈文成的这首歌叫做《来去台东》。好，那等一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紧接着到了8:30我们要关心的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陪伴您的节目触鼻调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拟通过清安 3.0 方案，设下多项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排付门槛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莹回应，这次修法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两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3: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两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4: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两个多月。
2: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6: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5: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

0: 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还依照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当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玉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来，每天呢都是倒数，对不对？哎，倒数什么时间？你要干嘛干嘛？如果说哎，比如说下个礼拜几你要干嘛，或者下个月你要干嘛？就哎，每天在倒数，好在算这个日子哦。其实像男生呢，比较会算这个倒数，就是呢在当兵啊，我还剩几天，我破百了，我破什么之类的哈、哦。那你呢，有没有想到呢？如果今天针对你最近关注哪些事，倒数剩下几天呢？现在时间是8:38，尽管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告诉我一下哈。我们先来把这首呢婷竹所唱的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8:42，然后来通报路况，麻烦你打个电话进来哈。来，全国统一呢都是拨0800-000-123，然后呢，花莲分台呢就是转7 ，OK， 好，就可以听到了，接听到您的这个电话了。那现在呢，来这个台八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天墙，目前呢是封闭施工当中哈，要等到10点才放行5分钟，所以呢还有1个多小时时间，好，来大家掌握这个时间哦。然后呢，再来苏花的部分呢，在整个其实有工程进行，但是呢，基本上呢都采取了机动管制的，所以呢都还是蛮顺畅的。行经在这个山区道路，大家还是呢小心驾驶，好，安全第一，很重要的。那另外呢，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主要在瑞北哈，就是瑞穗的瑞北这一段哈，那最近到这个北港大桥呢，都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都是呢台铁的施工。但是呢，还是呢维持顺畅的，好，等于说它没有完全封闭，就是说它占用一个车道呢都还是可以顺顺的走。 OK， 好，这是呢在花东公路。那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的部分呢，海洋公园大坑路段呢8.2到9.1公里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北上封闭，南下呢还是可以继续走的，而且呢这个路很宽，好，很宽呢，虽然封闭一个车道，另外一个车道呢还是很宽的，大家呢经过这里的车不多，但是呢速度不要太快啊。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铺

0: 部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呢在省道公路的部分。那另外预告了今天下午呢在花莲金山角呢会有呢联合丰年节的一个采节活动，那第一阶段呢从2点到3点半，好，那第二阶段呢是3点半到4点半，那这个呢就是期间呢会采取呢属于这短暂的一个交管，因为它是移动式的，而且人数并不多，那过了之后就可以继续通行了哈。那等到第二阶段呢，哎，这个开始呢又要经过的时候才会做一个短暂性的哈，机动性的一个交管。所以呢，第一阶段呢就从2点到3点半哈，那很多的国际友人呢会来参加这个采接哈。那从花莲的这个重庆路哈，就是靠近东大门夜市那个地方的圆梦馆。然后呢沿着中山路一直走到了这个中正路，然后呢就左弯，从中正路直走呢，然后走到了自由街，在左弯，然后自由街短短的那再走回了中华路，好，然后呢再绕到福丁路，然后就回到了重庆路这个地方的圆梦馆。这是呢2点到3点半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就是3点半之后呢就要报信息的这个好，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的慢跑的方式呢，从圆梦馆然后沿着重庆路呢到了中山路这个地方呢一直走，从那地方慢慢沿着往这个山的那一边，好，一直呢到了中山路一段，到中山路跟达固湾大道这个地方，好，那这个时间的预计呢就是3点半到4点半，好，4点半。所以呢现场呢是做一个呢短暂性的一个交管，好，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好，所以呢特别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如果呢现场呢你要经过这个地方刚好遇到呢有这样的一个报信息或者采接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改道，好，改道行驶就可以了。这是呢在今天下午哈，在联合丰年节前的这个采接活动。那明天开始一连3天呢就有3天呢在德兴这个地方呢3天的就是活动的，好，那是在那个地方，那今天只是多了这一天，好，跟过去不太相同的采接跟报信息。那另外还是要跟大家关注呢，就是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的蓄水量呢已经超过了95%了，好，那距离呢这个溢流呢剩不到30万立方公尺的一个库容量了哈。那所以呢灾变中心呢预估今天呢午后会发布的就是红色的警戒，好，所以呢请大家呢随时关注，预计午后哈，那看那个现场的那个状况，我们有一些新的讯息也会在空中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8点46分了，那有任何即时路况呢随时欢迎您打电话来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转七。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比较近代的歌，虽然现在已经到了8点46分，时间把这给你，那来听几首呢115年2026年的新歌的。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阿妈也挺你，
0: 好，阿妈也挺你啊！不吸烟做自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就对了哈。

好了，接下来听歌曲了，我们先来听呢上野大树的这首呢日文歌曲了，水岸啊、哦，来水边的水呢，河岸的岸呢，水岸，哇，听起来这个天气呢很热，好了，听到水岸的感觉就很凉的感觉，到底这首歌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好了，同样是今年度的新歌，我们就来听看看了。

好了，这是上野大树的这首《水岸》的一首呢，就是日文歌曲了，很轻快。OK，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新歌曲呢，《无止鱼》哈，《无止鱼》，那这指呢是栀子花的栀，哎，这个比较少的人用这个字呢来当名字哈，笔画还蛮多的哈，《无止鱼》的这首新歌曲了，叫做《给掌声的朋友》。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OK， 来，我们看时间呢，到了8:57哈，时间滴滴答答，一分一秒过得快哦。那不管在什么地方，朋友们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七，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要等到了10点才会放行哈，10点放行，然后放行5分之后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然后中午放行的部分呢是从12点到1点有1个小时时间，然后大家掌握这个时间配合了。继续来听的是回声乐团的这首《扑向那只狼》。看时间呢，你看现在哇，好快，被高点满了以后休息了以后能点点够不鬼气啊哈。所以等一下关心就是在整点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陪伴你的节目《触鼻陶味》，我是蓝琪。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系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8.4公里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部沟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4: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3: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4: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3: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4: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5: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6: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

0: 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5: 闪闪闪闪。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05。好，来还是要请大家来注意到呢，在行车的安全，外面天气很热。哇，昨天各位应该有看到，就说那个在做那个消防单位在做实验，把一瓶矿泉水放在车上，然后矿泉水呢，它放在车上之后，它透过阳光照射，哇，变成有一个这个那凹凸镜这样子啊、哦。然后下面如果放一张纸，过不久呢，大概10分钟，它开始冒烟了。所以如果说你要下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把那种像矿泉水那之类的，或者什么镜子啦，那些东西放在车上。那还有包括你的眼镜也是一样，不然的话，这个燃烧起来的话，这个温度很快就呢迅速就燃烧起来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呢像一些危险的物品啊，像打火机啊，或喷雾的东西，好，这些呢都不适合放在车上，所以您要记得拿下车。阿伯告诉你，哇，那也安尼啦，是的，所以要跟大家特别做提醒。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都能够通报一下告诉我们哦。那我们也随时会把这个路况讯息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那目前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仍旧是在进行封闭施工，等到了10点会放行5分钟。那另外呢，再来苏花路廊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是维持顺畅的。台九丁线呢在屋檐角景观台跟观音路段这两个地方呢，分别是10.1到10.2公里。跟37.6到37.8公里呢，这两处的话呢，施工哈，那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现在呢正在放行当中。还有在玉里路段呢，那个地方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的南安瀑布呢，也是整点放行，现在正在放行的。花东纵谷跟台11线花东海岸线的部分呢，全线都非常好的。再跟大家提醒，今天下午呢，在花莲市的金山角会有采街的活动，因为呢配合了原民处办理的联合丰年节啊，那这今年有4天，第一天就在今天会有这个采街，和一些国际的友人呢邀请呢来到花莲地区呢，大概有150到200人，然后沿着重庆路的圆梦馆，就是东大门夜市那个地方哈，然后走这个中山路，一直走到了中正路，然后再左弯到了自由街，然后再走到了中华路，从中华路呢再沿着福丁路走回就是呢圆梦馆那个地方，预计时间在2点到3点半，2点到3点半。那三点半结束之后呢，另外第二活动来接力了，就是呢报信旗啊，就是把它故事那这一个活动，大概20个人呢会从这个圆梦馆呢，然后跑到旁边的这个中山路，沿着中山路往山的方向一直跑到那个靠到山下那地方哦，就是到了中正路一段，中山路跟达固湾大道那个地方，好，来完成这个报信息的活动。那明天开始呢就会连续3天的这些活动呢在德兴这个运动场这里了哈。那比如今天呢会在下午2点到5点做一个阶段性的交管，阶段性的交管2点到5点，所以呢请大家好要注意要配合。好，如果经过这里的话，你可以稍微呢停留一下，或者是呢绕道一下来经过。好，这是我们在花莲接下来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好的，有任何机动路况我们随时再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目前呢我看一下花莲地区的这个交通状况都很好，除了有一些工程进行，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记得收听警网，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会更美好的。好，继续我们听完一首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了今天的接纳与关怀的这个节目单元了。今天邀请了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公室的主任吴玉平主任到空中，要来分享他到了这个越南这个关怀行呢，那个跨越距离爱，然后见证呢这个更改

0: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呢很快到了9:14了哈。那这首歌曲呢叫《呵护》，就叫《终止儿童受暴》呢，来自台湾世界展望会呢，他的在多年前的一张专辑的主题曲啊。那听到这首歌，感觉都哇，好像呢这天籁之音的感觉啊。孩子呢本来就应该天真快乐的呢啊，就是生活着。尤其呢在暑假期间呢，大家也要特别关注我们家的小孩跟青少年。那今天邀请呢台湾世界展望会呢东区办公室的主任吴玉平，玉平主任呢要跟我们分享他到越南去呢所看到的一些，跟大家来做分享。先问候一下呢这个主任，来跟大家 say hello， 来玉平你好。
1: 大家早安，我是玉平，
0: 欢迎呢来到我们的空中来跟他聊哈。那最近呢你是有到了这个越南的地方做一些关怀是不是？
1: 对，
0: 哇，大概什么时候去的？
1: 5月底。
0: 五月底，哇，那才不久哎。
1: 对，正热。
0: 哇，很热。
1: 那里的温度我记得一出飞机就是39度。
0: 哇，真的啊？
1: 对。
0: 哇，那比我们这边还热哦。
1: 是。
0: 哇 ,OK。好，那这次为什么选择会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呢你大概看到了什么呢？
1: 我们这次其实是到越南的北部。
0: 北部。
1: 对，我们会先飞到首都河内。
0: 嗯哼。
1: 然后再从河内这边搭乘他们的国内班机，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嗯，然后再开车大概3个多小时抵达我们服务的计划区。
0: 嗯哼，
1: 对，那这次到的其实是一个滇边省，
0: 嗯哼，
1: 越南的滇边省，它是就是越南一个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0: 是。
1: 那当地有20%的人口是处于这个贫穷的状态，也就是说5个人之中就一个人，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生活。
0: 是，嗯，
1: 对。那当地其实有很多有90%都是就是少数的民族，就是他们的泰族跟苗族。
0: 嗯哼。
1: 那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比较高山，然后交通很不方便，
0: 嗯，
1: 所以教育跟医疗这一块其实都是生活资源上面比较缺乏的，
0: 嗯，
1: 对。那我们其实就是到当地，那我们有很多的感受。那我觉得我从4个面向来看，就是其实他们有点像我们很早期，比较台湾很早期，可能20-30年前的台湾。
0: 嗯嗯嗯，
1: 对。然后第一个是我看到的是健康跟营养的这一块。
0: 是。
1: 那一路上，不论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到访所谓的卫生中心或是学校，
0: 是
1: 我看到一路上所有的小孩子都是瘦瘦小小的。
0: 哦。
1: 然后我们其实也问了一个孩子说：“我就好奇说，你今年几岁啊？”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已经国一了，
0: 哦，国一了。
1: 可是他看起来可能就是国三，小三，
0: 哦，大概小三
1: 那个年纪就是很小。然后他告诉我说，他一天就是只能吃一碗饭，
0: 啊。是哦。
1: 对，所以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哇，这个生活上面的落差反差很大。
0: 嗯嗯嗯，
1: 对。那其实在当地5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其实是就是迟缓率有高达18.2%。
0: 哇，
1: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反映到健康不足的这一块。
0: 是。
1: 对，然后我们也去参访了幼儿园。
0: 那
1: 幼儿园其实他们就是整个幼儿园就是一间教室。
0: 嗯哼。
1: 那在外面的一个游乐设施也都非常的老旧，其实就充满了一个很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对，然后在10点的时候，他们很特别的是他们10点的时候就开始用餐。
0: 你说早上10点啊？
1: 对。
0: 怎么那么早？
1: 对，就是很早。因为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幼儿园很幸福，因为我们幼儿园应该是一去就可以点心，
0: 对对，点心
1: 午餐，
0: 对，
1: 然后睡起来又有点心，然后放学。
0: 是。
1: 对，可是他们其实他们去学校就是只有一餐，就是10点那一餐。但为什么要那么早？是因为大部分的孩子

0: 都没有早餐吃。
1: 哦，因为他们没有吃早餐。
0: 对。
1: 所以就把这个午餐提前给他们当早餐的。
0: 对。
1: 那等于是早午餐的概念哦。
0: 是。对，因为那边是非常的穷困的、哦、所以在家庭上面的经济其实是非常的匮乏、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是

0: 哇，这个可能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1: 对，可是他们其实是很珍惜这一餐。
0: 嗯哼，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一块，让我其实也很有感触。尤其，其实因为越南其实，在政，越南的政府其实对于教育的这一块，其实是有相对在支持跟补助的。
0: 嗯哼嗯哼，
1: 对，但是我后来问说，其实这样子就是孩子们每天去上课，每一天的午餐、
0: 嗯、是
1: 他们还是跟我们一样也要付营养午餐的这一块、
0: 哦、
1: 就是
0: 还是 要去负担、哦、
1: 对 一餐是大概美金0.5，
0: 是
1: 也就是一天要折合台币大概就是15块，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在贫困的家庭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生活的负担。
0: 嗯嗯，
1: 对，
0: 哇，没错、哦、像刚提到这个那个餐点，我刚才想象你说那个一餐是用什么去做成的哦，那我想说其实我们看了可能就不是很有胃口，加上天气这么热的话呢，
1: 是、
0: 哦、更不会有胃口，可是他们不得不吃，不然他们就没得吃了。
1: 对，而且教室就是上面一个风扇这样子，
0: 哇，所以呢怎么样循环都是热风的、哦、
1: 没错，对我们外地人去的时候会觉得很不适应啊，会觉得很闷热，但是他们这是他们长期的一个生活的样貌这样子、
0: 嗯、那对他们讲他们很知足了、哦、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基本上可能你就没得用没得吃了，现在想一想呢，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蛮贫穷的、哦、
1: 对，
0: 这是你去所看到的还有几个面向的部分，
1: 就是健康的部分、嗯、那我接下来想要再分享就是饮水，
0: 饮水
1: 就是为对，因为我觉得水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0: 非常非常重要，对，
1: 因为它是必须要先从生活开生存开始、嗯、
0: 是，
1: 那因为那边其实是一个会有一个干旱期非常长的、嗯、所以他们都必须要先做储水，
0: 是，
1: 那他们的储水方式其实现在就是用我们看到的像是蓝色的防水布、
0: 嗯、哼，
1: 然后就是简易把它加成一个蓄水池、
0: 哦、
1: 然后接雨水、
0: 嗯、哼哼，
1: 那当他们要使用的时候他们就是把他们的观念就是把这个水煮沸就有
0: 了，
1: 可是其实这样子还是不够、
0: 嗯、
1: 在水的安全跟水质上面其实真的还是不足、
0: 嗯、哼，
1: 所以那边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会常常因为一些腹泻、
0: 嗯、哼，
1: 或是一些水媒的疾病，
0: 是
1: 就非常的常见、
0: 嗯、哼，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这么轻易的打开这个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嗯、是一件非常
0: 很幸福啦，
1: 很幸福的事，
0: 对，但是很多人可能不觉得，他觉得我出生就有了，很难去比较说没有水源可以用，因为我知道展望会到很多国家去的都要改善他们的饮水，因为饮水真的很重要，
1: 是，
0: 不然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样环境下活不过几岁的也都蛮多的，
1: 对，
0: 这是我们在这个越南所看到的它几个问题、嗯、那还有呢，
1: 再过来就是儿童保护的挑战、
0: 嗯、
1: 对，那 因为除了生活上的匮乏，其实孩子面临有很多成长的风险，
0: 是，
1: 那其实就有我刚才其实有说其实就很像我们早期的台湾，其实我们早期的台湾的一个教育也是就是哎，你说不听我就打，
0: 嗯哼，对
1: 对对，然后可能言语上面也没有像现在就是这么的正向鼓励、嗯、对，然后所以在越南这边其实家长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0: 是，
1: 对，那甚至个孩子呢其实在因为在这个部分就是孩子有很多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15岁以前的女孩子就已经结婚了，
0: 是，
1: 对，那他们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么早结婚的孩子又是女生，他们其实就会失去了追求梦想的一个权利跟机会、
0: 啊嗯
1: 嗯、所以这个也是展望会就是在当地我们有成立了一些社团，对，然后也透过跟家长对谈、
0: 嗯、哼哼，
1: 希望可以来改善这样的一个观念，
0: 是，
1: 对，然后接续最后一个就是家庭生计的部分，
0: 生计方面、嗯、
1: 对，那因为当地其实家庭都是以农耕为主，然后我其实沿途就是高山上这样子去嘛，其实看到很多就是很像以前我们的那种，其实现在还是现在比较少看见了，就是他们会晒谷
0: 哦，
1: 对，因为现在也是刚好是他们收割的时间、
0: 嗯、是，
1: 对，然后住在比较偏远山地的那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就业机会很有限、
0: 嗯、哼，
1: 所以他们的失业率跟就是做临时工的比例高达了65%，
0: 是，
1: 对，然后因为以农耕为主的话其实受到这个天候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嗯、是，
1: 所以他们的收入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
0: 嗯、哼哼，
1: 那在一个家庭不是经济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最先影响到的就是往往就是孩子的教育、
0: 嗯、
1: 营养跟成长这样子、
0: 嗯
1: 哼
0: 哼，哇，这是这个都很重要，说你所看到的一些状况一些面向了哈。OK， 这是我们今天邀请的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东区办公室的吴玉平玉平主任呢，到越南去呢，他所看到他所见到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想在这地方孩子呢，他如一棵草，我想呢，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生。

存下去，但是也需要更多人的关注了。时间现在到了9:24，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王梦玲的这首《小草》，之后等一下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请记得要转7了。

0: 好了，回到现场呢，我们在空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呢，就是呢在接纳与关怀的单元哈，就是跨越的这个到了越南去呢所看到的这些一切啊，这是呢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东区办事处的玉萍主任，然后跟大家做的分享。那有任何路况讯息，大家记得打个电话进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那时间啊很快呢，我们节目呢剩下一点点了哈，最后我想说请玉萍聊一下，你这次到越南去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1: 最深刻的是我们有去关怀访视一户家庭。
0: 嗯哼，
1: 对，那个房子其实非常的简陋，
0: 嗯，
1: 那屋顶有许多的缝隙，阳光可以直接透进屋里。
0: 嗯哼，
1: 那也就代表着如果下雨了，这个雨水就会直接滴到家里。
0: 哎呦，
1: 对，嗯，那这个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一个30几岁的妈妈，
0: 嗯，
1: 她自己带了三个孩子，
0: 嗯，
1: 那有一个还背着6个月。
0: 哇。
1: 对，那我们就问说，欸，那他的先生呢？他说他先生因为家庭经济的关系，所以长期就是到河内去工作，
0: 嗯，
1: 那一年其实就回来这么一次。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问他说，欸，那今天你们吃了些什么？这样子，
0: 嗯哼，
1: 他就说早上有简单煮了一包泡面，大家一起吃。
0: 是，
1: 然后中午就是煎了一些茄子。
0: 嗯哼，
1: 就这样，这就是他们一天的餐食。嗯，
0: 哇，这个比我们点心还不 OK。
1: 对，所以为什么孩子要去学校？
0: 嗯，
1: 因为那个可能真的是他们最一天唯一最丰盛的那一餐。
0: 嗯哼，
1: 对，然后家里其实是没有浴室的，所以孩子都要趁着就是还没有天黑之前就在外面把简单的冲洗一下。
0: 嗯哼，
1: 那妈妈有提到说，因为她之前生病了，
0: 嗯，
1: 对，所以有跟就有来连有就有跟展望会的参与这个储蓄团体的一个方案，
0: 嗯，
1: 就是这个方案其实是可以透过借贷一点钱，
0: 嗯哼哼，
1: 然后他把这个钱拿去看病，然后也运用了这笔钱买了几只的鸡，
0: 嗯哼，
1: 那因为他想说养鸡就会有鸡蛋，嗯哼哼，孩子就会有营养可以吃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对。
0: OK， 好，这是我们看到真的好像我们很早很早期的那台湾的社会哈。但我想呢，爱无限大了。今天我们所谈到的部分，其实我知道呢，全世界皆有爱，大家都会呢共襄盛举来做协助。

0: 那如果相关于想了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网站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讯息呢？
1: 是是，对，我们展望会其实在国外跟国内有做了很多就是服务儿童的工作，那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服务，然后让这些爱可以送到更远更需要的地方。
0: 是，就像台湾其实很多地方，很多国际间也是关心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我们这边的个案数呢，坦白讲这比例是比较偏高的。接纳与关怀，关怀接纳，今天就进行到这地方，谢谢主任了，谢谢你了，
1: 谢谢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至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也要注意防晒并预防中暑。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有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鼓励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元，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复益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战略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20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2: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复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妇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人寿保单，因为网络上认识的业务员号称每个月可限领2%的高额利息，警方协助他打电话到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也没有这名业务员，妇人才惊觉受骗，保住了50万元。记者宋林报道。
4: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限领1万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真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5: 指出市面上不可能有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并封锁对方。
4: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农业部茶改厂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

0: 茶盖厂厂长苏宗任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1: 我们把它分成五种香型，有五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0: 此外，茶盖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8: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7: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8: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7: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8: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7: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9: 加入环保集点，
8: 累积绿点，
9: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接下来听着一粒高露呢唱歌真的很舒服，他就算清唱光他声音我觉得就超好听的，听起来就很舒服。好，这是刚刚他所带来这首呢就是项链。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时间，现在到了9:42了，我们来关心呢天气的状况。

今天呢是115年的7月16日，然后农历的话呢，今天6月3号，星期四，天气呢还是蛮不错哈，高温又炎热的啊。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礼拜六之前呢，台湾持续呢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台湾地区整天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以午后呢雷阵雨为主。在西半部地区呢，这个地方呢哈，就是山区呢，大台北要预防呢就是短延时的强降雨，还有包括了就是强阵风。那到了礼拜天的话呢，就是水汽略微减少，各地方呢仍然会有午后的雷雨。在台湾啊这个附近呢，包括近山区呢，要注意到呢35到36度以上的高温。在今天呢，整体来说呢，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天气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沿海地区呢到清晨上午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这样的几率，其他地区呢仍旧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对流发展的非常旺盛，在大台北跟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在下午的外出的时候请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了，而且带雨具哦来备用。温度方面呢，各地方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特别呢是大台北盆地，还有呢中南部近山区这些地方哈，还有东南部的温度会再高一点，在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请外出呢务必做好呢这个防晒，而且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良好的部分是竹苗、中部跟云嘉南，还有宜兰、花东、马祖、金门跟澎湖，而普通的部分呢是北部地区和还有高屏地区，这是呢今天空气品质的部分啊。那到了明天啊，就是这个天气状况呢，那都处于呢台湾在高。

0: 高压的边缘，那都是高温炎热的环境呢，都是吹这个西南风，水汽仍然是比较多的，所以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呢短暂雷阵雨，好，这部分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好的，这是在相关于就是在天气的部分，那继续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呢就是路况的部分，好，把今天呢在花莲县境内的一些交通路况呢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也希望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要配合也要遵守交通规则。等一下要十点钟了，台八中横公路来即将要放行了，即将要放行了。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呢，在天祥、还有官员、还有太鲁阁这几个地方呢，十点钟放行，五分钟之后继续封闭，封闭之后呢，再继续的在施工。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次，好，那中午放行有一个钟头。那到夜间六点一样都会有封闭，下午三点还又再放行一次，还有五点的部分。另外呢，再来苏花路廊的话，今天呢，整体来讲呢，都还蛮顺的，虽然有一些工程在进行的，但是对主线道来讲不影响，大家顺顺的走就可以了。台九丁线两个地方，等一下呢，就是整点放行十分钟，包括了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还有呢37.6到37.8的观音路段，这两处呢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而花东公路的部分呢，主要呢在瑞北那个地方，从250到253这个地方呢，等于说瑞北的连外道路到北冈大桥呢，它是夜间10点到凌晨7点，一大早呢，好在半夜呢在南下进行封闭施工，要改走北上的车道。那251.8到253呢，就是瑞北台铁的高架桥那路段呢，是全天候右侧是封闭的，经过呢好注意到那个动线。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好，来这地方全线都是顺畅的。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等一下也会跟着放行。这是呢今天呢在我们省道跟县道的部分。那另外还要预告呢，就是今天呢就是花莲县原民处办理的就是联合丰年节的活动，今天开始被老日了哈。那首先呢很特别的就是采街活动，哇，已经好多年没有采街了哈。那这采街都是来自呢国际的友人哦哈，国际友人、外国人这个地方呢会进行呢这个采街，那人数大概150到200人哦。时间从2点到3点半钟会在金山角，从在靠近东大门夜市那个重庆路的圆梦馆出发，然后沿着中山路、中正路、自由街，再走回中华路，那从中华路再右弯到福丁路，然后回到了重庆路的圆梦馆，好。这是2点到3点半，然后再来呢3点半之后呢到4点半呢就是报信息的这个活动，人数大约20个人，用慢跑的方式从圆梦馆出发，沿着中山路在靠海这边，然后往靠山的方向跑跑跑跑跑，跑到了中山路的达古湾大道，就是呢到了德兴那个方向，那这个时间呢是3点半到4点半，所以呢在今天2点到5点呢会实施呢阶段性的一个交管，阶段性的短暂交管，当这个队伍走过去之后呢就可以开放了，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这是今天下午的一个采街金三角的一个活动，两场活动是连着在一起跟大家来做提醒。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了，万里溪的堰塞湖呢它的这个蓄水量已经超过了95%了，好，那这个95%呢距离它整个这个溢流呢不到30万立方公尺了，那所以呢在这方灾害应变中心呢今天呢在中午之后呢也会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好，所以呢配合在凤林跟万荣呢这些呢在昨天都提前做这个撤离的动作，所以我们持续来关心，那预计是下午2点钟发布，那确定发布的我们当然还是会在空中随时更新相关的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因为这是也大家非常重视的，中央单位啦、地方政府大家都非常关注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一定要随时也要注意到相关的资讯，那警广也会随时呢把这个讯息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来，时间现在到了9点45分，哦，49分了，好快啊！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啊。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0: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时间现在到了9:51哈，暑假呢已经过了1/4了。你看今天刚好是7月16日嘛哈，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呢？以前我们都习惯最后一天赶快写，然后那毛笔一天写一篇，哇，好像在什么画什么符，就赶快画一画，然后能够交就好。以前的童年是这样，不晓得现在是怎么的过，就来听袁若兰这首歌曲《暑假作业》。一个人

好了，暑假作业写多少了呢？好，来，哦，这个当然知道了，这个应该每天写，可是呢讲实话都会偷懒，想去做别的事情，啊，我写这样的经验，这样子慢慢慢慢的长大，度过了很多的漫长的暑假了。哇，这个暑假真的热，一年比一年热，想想以前小时候好像没什么冷气，我记得以前如果很热的话，晚上呢就可能跟爸爸啦跟兄弟姐妹我们就睡那个阳台，睡那个顶楼，然后睡到一半都会发现，哎呀，棉被怎么湿湿的，哦，原来会有露水，那没关系，反正天气热嘛，那露水来之后呢，隔天早上就是睡起来之后呢，太阳很大，你就回房间睡，然后呢那个被子呢就把它放到外面给它晒太阳，刚好那个太阳就把那个露水的湿气晒掉了，就是重复这样的过。可是以前觉得好开心啊，晚上哇可以睡在顶楼，然后那个凉凉的感觉好舒服哦，甚至呢有必要拿个电风扇也好。但现在其实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这个空气啊什么之类的话，那大家就选择说，哎，可能在室内。可是如果冷气呢一直开的话呢，这个电费哦，这个等会盖鬼呢。虽然大家现在装变频的，可是还是很贵啦，所以呢还是家里呢会像我就会用这个窗帘把它。这个光遮起来，这样会降低里面的这个温度，不要让太阳直射进来。然后呢电风扇来两个配合在一起呢就很好用的，就真的很好用的。那如果说我要出门短时间内，我就不会把这个冷气关掉，不然它一启动那个电费可能又是很贵的。这是大家省电的妙方不一样，你呢用什么方式呢？好的，那今天的出鼻逃费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我他空中来作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就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那等一下呢，整点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关心呢全国路况。之后，好，再把这个现场呢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幸福列车长呢，也会在空中呢继续把相关的，不管呢是路况啦、生活资讯，或者是呢在万里溪堰塞湖这个部分呢，我们随时会做更新，会做滚动式的调整，把相关的内容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那也希望呢住在这里的朋友随时收听警广，或随时呢关注相关讯息，配合公所的一些撤离的部分，大家要平安，好，真的大家要平安的。好了，那么就等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是李静蔚，叫做《烈日当空我只想》。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稍早在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北入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7.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大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27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桶，台74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潭子路段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冒烟停放，继续往西在1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3: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2: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3: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4: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3: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3: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4: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2: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3: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4: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还花莲。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丽赫伯。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今天哦，今天是无恙我奥希吧奥希啦齁。那我们在这里呢一样也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不论你是在花莲台还是工地花莲位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那么现在呢可以说齁所有的全国驻足的聚焦的焦点呢，就是那内黑万里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啦齁。但是 anyway， 咱在家嘛，不要提醒你好朋友，而且大家呢，拢爱小心注意安全啦齁。好，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阿罗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

0: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长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要来分东西向和南北向的省道开始来谈起。首先我们先来谈的是东西向的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中公路在天祥中横东段，也就是天祥一直来到隔口这个地方啊。那么因为在后的重建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因此呢，白天放行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6:30、10:00、中午12: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那么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那么与此之间，在放行的时候呢，你会遇到这六个工区哦，分别是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靖垦隧道、西畔以及宁安桥的西端口。所以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虽然哦这个地方放行呢，大家都可以走哈，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对于大自然要有戒慎恐惧之心，要有敬畏之心啊。那么行进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你头顶上的声音，还有对岸的声音，因为曾经就有发生过，在对边的石头在高山上呢，它就当悠悠弹到了溪底之后，然后再当悠悠弹到了这个路面哦，那造成车子有去卡掉，你知道哈？所以你的经过的时阵啊，请大家嘛是要小心注意主线的安全。那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朋友，苏花改南澳到和平段哦，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提醒你啊，南澳到和平段，待会10:30，现在是10:11嘛，再过19分钟，也就是我们要播放这个全国新闻的时候，一直到我们的节目结束，也就是10:30到12:30，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将要进行隧道火警的设备测试管制，那到时候呢，所有的车辆必须要改走台九丁。那如果你有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起来，你真的的确有看到一些隧道里面呢，已经有这个紧急车辆，大家都在戒备当中，因为准备要来做这个演练，防救灾的演练。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10:30过后到12:30呢，请你改走台九丁啊。你有说啊，我就不小心走过去，那你就可能要等，等到他们结束啊。那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人水隧道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罔顾工程。那么大清水民隧道，因为我看不到它有没有施工，不过呢，惠德隧道南洞口倒是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南北双向都正常通行了，所以今天是没有管制在 162.8。 至于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因为我没有千里眼，我没有顺风耳，我没有 CCTV， 我不是妈祖，所以因为没有那个画面我看不到，但我们还是依照我们以往的这个路况特例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大清水明隧道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中，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台30线南安瀑布边瀑布了，不是瀑布哈，我的牙齿还绑着呢，哎呦，真的是讲话都不溜爽呐、啊。好嘞，台30在4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那么台11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指标在8:2到9:1，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哦，
1: 08000001123，
0: 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7。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东部发电厂在木瓜溪的排沙放水，一直到明灯下午的4:40，所以呢，这段时间呢，请大家远离河床，以测安全。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然后啊，仍然要告诉大家，你哪哈，五 G 的大给修航有任何的路况资讯要告诉我们的，都非常欢迎你随时打电话进来。兰岛点位是080000011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7，因为很重要，所以讲第二遍。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
0: 新闻。
1: 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万里溪堰塞湖哈，这个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已经超过了95%，距离溢流口剩下不到30万立方公尺的库容量。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预计今天中午过后会发布红色警戒。而凤林镇万荣乡昨天也提前启动了撤离，总共撤离了213人。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也表示，红色警戒至少要在入夜前4个小时发布，让两乡镇公所有疏散时间。那预计中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会发布红色警戒。而林保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群策也表示，依照目前进水量每小时大概7200立方公尺推估，那么在今天晚上的8点会达到12个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预计17号的早上，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可能就会蓄满溢流了。而万荣乡长梁光明也表示，经由清查，乡内的保全户总共有32户111个人。昨天晚上也完成了撤离的工作，有25个人选择入住收容所。而在凤林镇公所的部分呢，统计保全户有44户102人，昨天下午开始撤离，67个人依亲占多数，收容28个人，有5个人安排在安置机构，另外还有2个人是垂直避难。哦，垂直避难就是他在家的意思了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在凤林镇和万荣乡，那么在这个溪流底下的保全户，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虽然现在哈、这个天气热热的嘛，不落雨，那么也提醒你哈、如果说你要离开，如果有在收容中心的啊，有在收容所的，或是依

亲的，你要离开，要前往你家，也请稍微注意一下。虽然哈，我们说哈，这个他的这个溢流的时间啊、可能在中午过后会发布红色警戒，那么溢流的时间可能

里，以免万一，我们就说不怕一万就怕那个万一，万一怎么了，对不对？他找你找不到，结果哇啊，你出去外面喝咖啡，是不是？这真的会让人很害怕，所以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保全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而且一定有避有方哦。

好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预计呢在明天早上八点可能会溢流哈。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已经开设了，那会在预估溢流前十二个小时发布红色警戒，一旦发布会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这个疏散撤离的动作。为了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可能会达到溢流的水位啊，那么中央经由评估相关情资以及可能的风险，决定提升万里溪灾害应变层级，所以在昨天下午两点开设了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这个政务委员会的这个纪连成来担任指挥官，农业部部长来担任协同指挥官，相关的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了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的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确保各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可以紧急的应变处理。那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表示呢，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是黄色警戒，依照它的警戒机制，预估呢在溢流前十二个小时会发布红色警戒。那一旦警戒一发布哦，地方政府就要先执行依照先前的经验哈最快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疏散和撤离的作业。那么防灾团队持续的透过气象情资、无人机的空拍，还有湖区水位的这个湖区水位的统计，还有专家的研判，提供预警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呢。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在警戒区域范围内的居民一定要配合各项的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确保生命安全。那么这段时间在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还没有溢流之前，它还没有溃决之前，请大家我们在这个保全户还有在这个警戒区范围内工作的人，还有住户，还有经过的人，大家真的都要小心，也就是说有必有方。我说经过是哪，比方说你要经过万里溪桥啦，那你要经过了地方啦，可能在那个区块，那么都要提醒你有必有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也提醒朋友注意安全很重要。

天天气真的很热，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啊。今天哦，14个县市气温达到36度以上，而且可能会出现连续高温的几率啊。这是气象署在今天早上7点29分发布的高温资讯啊。他说啊，因为西南风沉降，所以各地的天气啊高温炎热，台东可能还会有出现焚风发生。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白天的话你知道吗，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 and 咱们花莲县哦，都可能会出现橙色的灯号。干嘛写个灯？干嘛写个灯号？是什么意思？就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哈。所以气象署提醒呢，千万避免哈外面必要的、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丢刷啊。室内要保持通风凉爽哈。那线通呢？啊，是讲利用冰袋来降温呐。啊，家里如果有老人、小孩、慢性病犯，大科啦、吃油爱啦、弱势族群啦、户外工作或运动者都要远离高温的环境啊。所以在家提醒朋友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到7月19号，在花莲德兴大草坪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正式登场。今天哦，今年还扩大办理4天，下午2点到3点半国际彩街游行啊。这个从重庆路口出发，路线呢从这个板栅来圆梦馆的重庆路口出发，行经中山、中正、自由、中华、福挺以及重庆路。活动期间都会实施机动管制，连续4天，下午2点到3点半，中正路、中山路、自由街、中华路、福挺、重庆路，这里都会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来，下午游街来做宣传，晚上就在德兴大草坪热闹登场。而且从5点半开始，这个联合丰年节的主会场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特色音乐的演出，还有国内的知名艺人接力表演。那现场集结国内外总共23组原住民族的乐舞歌乐团，还有超过180摊的原住民族的特色市集，带大家一

0: 一起来嗨翻天，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带回来。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
1: 台。警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4: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括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3: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荧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荧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团目标。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荧幕共享诈骗案例，详列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荧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6: 他会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服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码，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5: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炖鸡汤主要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看似常见的中药材可不是一般的食材，放上网络贩售，小心触法，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万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8: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7: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 金光。

0: 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庄成传说明天气状况。成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对流发展的还是会比较旺盛，所以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留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东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海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的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放暑假喽，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4: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3: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4: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3: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5: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4: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3: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5: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3: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5: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3: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7: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5: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3: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7: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5: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3: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7: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5: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8: 淑芬啦、啊、
3: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啦、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3: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9: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3: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9: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

0: 公共空间至少三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1咯，这里是景广专案交通网花莲台阿芬 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我们在这里呢再次叮咛好朋友哦，这个今天开始一连四天，我们的德兴大草坪将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联合丰年节。那么在这一次那举办丰年节的活动前夕，就是在下午的5:30之前，花莲市区的金三角会举办两场的活动。那么我们的花莲分局会在下午的2:00-5:00实施阶段性的短暂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呢大概有150-200人，时间在2:00-3:30，今天下午哦。那地点呢就是从重庆路的圆梦馆，那么来到了沿途行经中山、中正、自由、中华、福挺、重庆路。到了第二阶段呢，就是部落报讯息的路跑活动，这个时候呢大概有20个人是采取慢跑的移动方式，时间是下午的3:30-4:30。那么会从重庆路往中山路，然后呢再到中山路一段，再到中山路和搭固湾大道，所以也请我们的好朋友遵守着远景的管制方式或者是改道来行驶。那么今总而言之就今天下午的2:00-3:30，150-200人，他们会来做国际彩街的游行，那时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金三角路段，这个地方车流还蛮多的，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不过白天的话应该车也比较少啦，是吧哈？那你想要来看这个彩街活动的朋友，欢迎大家，大家一起来路边等哈，来路边看哦，你的车要停好哎。好啦，那再来就是3:30-4:30呢，会从重庆路开始跑啊跑啊跑跑跑跑到这个会场去哦。那么所以3:30-4:30会有这个交通管制，那交通管制有两个阶段，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今天呢，目前我们透过苏花，这个CCTV 的画面给他看起来目前还好呢，就是我们惠德隧道南洞口今天没有疏工，今天没有疏工，但是呢南澳到和平的隧道火警设备的测试管制了，所有的车辆就必须要改走台九丁，时间到中午的12:30，如果你错过了那你就只好在那个路边等等待放行。好，如果你连转弯连改道都没有办法改的话，那也提醒朋友哈，你如果按花莲这边要过去，我们就要提醒你了，现在你做的隧道测试它一定有 CCTV， 一定有这个道路指引，所以请我们的朋友稍事注意一下，要改道走台九丁，南澳到和平路段目前要走 改走台九丁到中午的12:30，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一下下了哦。好，那当然如果您现在呢要准备走台11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地方8:02-9:01持续有工程在施工，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那么台30南安瀑布4公里处呢，这个地方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哦，也提醒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安全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

一二三，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那我们这次呢，要来提醒一下哈，从这个下午2点过后，可能就在万里溪堰塞湖这里个地方要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一旦它发布了红色警戒之后，万里溪桥到底能不能通？哈，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只要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就封闭？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请大家能够锁定啊，我们也会询问清楚。但是我们要提醒你，如果你在今天下午2点过后，预计啦哈，但不确定哈，2点过后你准备要走万里溪桥来到中区这个地方，好，一直到明天早上，因为本来是预估明天早上嘛哈，可能才会有溢流的状况。但无论如何都要提醒一下，这段期间如果你要被行中区的这个道路啊，提醒你要注意安全，有必有方，不管你是你七头的啦，还是经过的啦哈，还是当地的这个保全户啊，都一定要有必有方。因为我们就说哈，不怕一万就怕那万一，所以也提醒朋友，大概安全是最重要的啦。接下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在10:40到11:00这段时间的早期歌曲要介绍给大家。首先带来这首来自 HSE 的《美丽新世界》。

0: 好的，刚刚我们说到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汇报哈。那么是根据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他的这个整个主要的裁示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堰塞湖预计在7月17号的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左右会达到了警戒水位。那么红色警戒的发布时间就是预估溢流前12个小时，也就是7月17号的凌晨2点考量不宜入夜之后发布红色警戒。所以原则上在今天下午的3点就会提前发布了红色警戒，并且依照实际的情境来推估哦。所以今天下午3点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会提前发布红色警戒。那么到时候呢，这个所有的保全对象有没有确实的完成疏散撤离，还有有没有已经进入到指定的收容安置处所，相关单位呢都会来做确实的比对。好，那另外呢万里溪河边的周边的区域要净空。那么等到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它溢流之后，它的坝体跟河道变化不确定性很大，所以会开设这个河道警戒跟管制措施。所以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请注意一下那也就是说东分局可能随时会发布万里溪桥的封闭措施哈，那我们待会呢再请这个相关，我们在这个相关的单位确认之后呢，再跟所有的朋友来报告。但我们现在已经确定的就是今天下午三点，万里溪的堰塞湖要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好，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严阵以待。为什么？只要再让这颗堰塞湖的水呢溃决之后，那么对于我们住在万荣凤林的这个保全户，大家呢应该这个头顶上的那个临时水库那个大水弹应该就可以暂时大家就能够安心了啦齁。好了，安心之前我们还是不要让自己太紧张，还是民以食为天，来啦家啦，吃东西是真的可以缓解，而且可以抚慰心灵，你知道吗？来吃吧，吃。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亲土亲，青菜希望大行亲，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叫什么菜好呢？哎，今天我们来吃栗子凉瓜南瓜凉面如何？请你准备好面线、栗子、南瓜啊，姜要切丝啦哈，那我们再放一点猪肉，啊，再放一颗鸡蛋跟油哈。这个调味料很简单，我只要盐巴跟胡椒粉就好了。但是我的猪肉丝是要腌的哈，请你用胡椒粉跟水还有蚝油去腌它啊。基本上猪肉丝我要让它吃得很软嫩的话，我通常就会泡油。真的，就算是你要煎那个大块的牛排，你先把你那个牛，你把你那块肉哈，不管是猪肉、牛肉、鸡肉一样，你先把它泡油，泡过油之后你再煎。我告诉你，我保证，真的这个屡试不爽。你要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以油泡油的方式哈。以前我们都用太白粉，对不对？现在不用，你就以油泡油。我跟你讲，你那个肉真的是很软嫩哦。像这种猪肉要把它切丝，你就泡一点点的油就好，我告诉你，软嫩到不行嘞哈。好的，那你记得哈，你要腌它。那栗子南瓜呢？记得你要把它刷干净。刷干净之后呢，你把它切块。那姜把它切片之后再切丝。然后呢，我们的蛋哈，基本上，哎呦，各位，我不想你。

你去菜场买蛋，或者是你去精选蛋回来的时候，或者说你去买盒装蛋回来，你要放冰箱之前，你会不会一个一个把它擦过？我会耶，对，我会拿一个湿抹布一个一个把它擦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怕那个蛋外面有那个鸡毛啊，有那些细菌啊，啊，你那细菌都吃到巴豆来，别让让放一边呐，对不对？所以我都会擦过。有人是说洗过，但我不敢洗，我都用擦的，就湿布这样把它擦干净。然后呢，我真的要来煎蛋，或者是我要来水煮蛋的时候，我才这个时候才真的拿去水龙头下，真正好啊，甲洗洗哈，无卤啦，因为你知道现在夏天呢、啊，蛋壳很薄，随随便便也就给你破了，你知道哈？好，那我们先来煎蛋哈。你先把爱吃几颗蛋，你就煎几颗蛋啊。你知道那个锅子里面哈，你煎蛋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姜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蛋里面有那个蛋油，你知道吗？那个油味就有蛋味儿。这时候再煎姜丝，哎呦，我告诉你，那味道真是不一样。好啦，那蛋煎好了，对不对？你可以煎太阳蛋啊。煎好了之后，一半是蛋黄，一半是生的，一半是熟的，然后把它放盘子里。接下来呢，南瓜下去煎。煎完之后，记得两面都把它煎一煎。然后呢，其实现在我们大家都一锅端呢、欸。对，我炒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做的任何一个食材，我就在不洗锅的情况之下，我可以煎菜，我可以煎肉，都行啊。啊，我们刚刚说的不是煎姜丝吗？对不对？啊，不煎南瓜吗？这时候你把南瓜憋到边边去，然后开始炒肉丝。然后呢，你再加水，然后去微煮它，微煮到它熟了以后，这个时候请你另外一锅呢去煮面线。面线煮熟的时候，请你用冷水去冲。很奇怪哦，真的，你那个面线煮水，然后你把它冲凉之后，椰寡靠会腥无味料，你那个面线怎么吃就不会整个怎么软烂。好了，就这样了。面线放碗里，然后再淋上这个南瓜肉丝汤，再摆上一个煎蛋，我告诉你就可以吃了。那夏天我跟你讲，在厨房真的是热到不行，就这样一锅啊，大家就一人一瓶一包一包，一人一盘，你就一盘一盘的把它装好，是不是？很好吃，对不对？那反正你就把你当做家里呢太热了，我们就来煮一个定时的概念。我跟你讲，这很好吃耶，而且很有仪式感的。

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了，我们在这还要提醒大家，今天下午3点呢，中央应变中心已经提前发布万里溪的堰塞湖的红色警戒，也请用路驾驶大家多加注意交通管制的情形哦。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 368.1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草化线上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322.6公里到32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3.1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台65线北上1.7公里过新庄一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体舒畅话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柯建新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柯医师好。
1: 大家好。
0: 前几天呢，我就陪我爸去医院呢挂这个泌尿科看诊，结果就发现呼呼会当来宾请人满为患。那趁机也跟几个老人家聊天呢，才发现男性也好女性也罢，只要上了一点年纪或者是有做过射护腺手术的，好像他们在排尿的部分总是会觉得尿排不干净。但是根据医生的说法，就是可能是膀胱老化或是膀胱过动。以中医的角度，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1: 一般我们讲那个膀胱，应该不是讲膀胱，应该是说小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他主要是因为小便不顺畅啊，会有不舒服啦、酸啊、热啦，甚至会痛啊，或者有血尿，他因为种种的小便的问题，他才会去找医生。那一般在医院的话，大概都是找泌尿科嘛，但有些女生她可能去找妇产科。一般这种小便的不舒服，我们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要先排除。第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尿路感染。这个大概女生比较多啦，因为为什么女生多？因为女生的尿道天生比男生就短很多，所以只要女生只要稍微水喝少一点，或者有时候嫌厕所不干净憋个尿，那个细菌就容易沿着尿道往里面。到膀胱去就膀胱发炎啊，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可能这个细菌就往上爬，爬到输尿管，爬到肾脏，肾脏就会发炎，那就急性肾盂肾炎。当然女生最常见就是小便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自己在门诊也蛮常碰到人都，他可能只是他就只是憋个尿而已，或者说他就只是因为出门喝水不方便或者等等，他就不太喝水哦，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喝水等等，他只是水少摄取了，导致这个尿路的感染就产生，然后就会产生。

0: 酸啊、痛啊、血尿啊等等的一个情形产生。这个是临床上大概比较常见的，但是也比较好处理的，因为就是赶快消炎嘛。哦，这个因为一旦发炎的话，西医就是开抗生素，那我们中医就会开一些比较轻的解毒药来解决它这个啊，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其实我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有常常多喝水、不憋尿这两个动作有做好就啊，这时候就会比较有病人会问了，哦，说啊，可是要多喝水是要喝多少水？哦，到底是2000、3000、4000、5000，到底是喝多少？不是喝多的问题哈，通常病人问我，到最后我会给他四个字的答案，就是小便清澈。
1: 哦，对
0: 小
1: 对
0: 便太
1: 对，
0: 清了，因为小便一旦如果变得比较黄啦、啊，变得比较少啦、啊，甚至尿不出来，对不起，你水喝得不够。哦，清的话就尿路感染，严重的话像最近这种天气，大家马上就丢刷了，因为你水分不够，身体的热散不出去，就容易有中暑。所以水分要喝到小便清澈啊，所以。喝多少水？我严格说，我没有太大的一个规定，但是你要常常喝，因为有些病人很可爱啊，听到我讲要喝水，他就刚才灌斗杯啊，就是一次500、1000这样。我说这样不行，你这样喝太快的话，你的心脏、你的肠胃、你的肾脏会受不了。不是要慢慢喝啦，中医讲徐徐饮之，啊，洗杯洗杯打打啉，啊，给干妈啉，啊，给干妈照本说。因为你这常常跑厕所的话，哎，你尿道得到一个清洗的话，不管女生或男生呢。比较不会有小便发炎的一个问题，
1: 喜欢穿裤装的朋友，
0: 是
1: 他的裤子要不要常换呢？会不会造成细菌感染？
0: 哦，没有没有，常换那个是牵涉到有些病人反而不是这个问题来看诊，他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是说女生哎会有白带分泌物啊，哦，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有些男生哪会跟你说医生我该病一下就停了，熟悉不然会比较痒。哦，啊，这种痒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下盘，我们的下半身，特别是骨盆腔那一带呢，太闷热了。所以，其实刚主持人已经点到重点了，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裤子呢比较清爽透气一点，或者说你常常容易流汗湿掉了，那我建议你要换掉，因为你如果汗闷着啊，而且汗一直贴着皮肤的话，皮肤非常的有问题，而且局部比较闷热的话，确实。感染的机会就上升，所以那时候有些白带就会开始有味道，开始有颜色，所以这个就是要保持清爽。所以通常我会建议病人勤换，局部不要让它处在一种湿热的状态的话，比较不会有这种感染或皮肤的问题产生。
1: 那膀胱过动症除了尿路感染要排除问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得排除？
0: 第二个会有，但是比较少见，就是结石啊。因为结石这种病人大概。比较有的人很容易就知道，因为第一个他会痛嘛，看你石头卡在哪里，卡在肾脏，卡在输尿管，卡在哪边，卡到时候可能就会血尿啦，会疼痛，而且那个痛是非常痛的，在地上打滚那种痛。所以通常这种病人来是大概都已经看过泌尿科，而且搞不好甚至打过石头，甚至开过刀。所以这种病人来很明确，他会告诉你他是不是又发生了。比如说有人结石打完以后又产生结石啊，或者说他石头正好卡在那边还下不来，所以有些病人来就是一开口就说：“可是你当葵叶上面画韭菜、画食草给我吃。”他就幻想说吃一吃石头就排出去了，说。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石头的产生体质的问题也有，当然本身的饮食饮水习惯也有。他这种病人，通常我还是提醒他，我说泌尿科医生一定有告诉你要多喝水，为什么？因为你为什么石头会产生，就是因为尿液太浓了，循
1: 规
0: 蹈
1: 是
0: 啊，太
1: 是。
0: 浓才会产生沉淀嘛，才会产生石头。所以我第一件事情，麻烦你常常喝水，而且要喝好的水。好像听说有一种江湖传说，就是花莲的水哦，石灰质比较高。
1: 非常
0: 所以大家容易对啊，所以你是家里要装什么逆渗透，或者说你要买水喝，我都没意见。但是我是说水质的要求当然是要有的。我是觉得病人要常常喝水，因为真的很多病人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需求，他就尽量会忘记喝水。而且忘记喝水这个很要命的情况就是，你的小便会一再的浓缩、浓缩、浓缩到最后，因为太浓的关系，反而容易产让石头容易产生，所以。如果你本身有结石的，麻烦你真的要常常喝水。我相信泌尿科医生一定有提醒，就是你常常喝水比较可以改善啊。自己说石头多大多小，卡在哪边，需要泌尿科处理或者我们中医来辅助，这个其实都可以跟医生做一些讨论。大概是常见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要排除第一个感染的问题，第二个石头的问题，这两个都排除了，不是，接下来才是刚主持人一开始讲的。膀胱过动的这个问题，
1: 曾经有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把尿排干净之后，你还要再等一下，你还要个 day 的

0: 内掏，它最后一两滴出来，这才表示你解尿完成，才不会渗尿或是漏尿。
1: 如果以男生来讲，如果需要费力的、要等一等要解的话、通常他的射护腺可能已经有一些肥大的情形。为什么我会讲射护腺肥大？是因为我们的尿道是从射护腺中间穿过去的。一旦射护腺肥大，它势必要挤压这个尿道的整个口径，它就变窄变小，就变成你的小便会出不去，所以就会发生刚主持人讲的啊，那你照镜镜啊，棒球球啊，该混起护宽。就是你不能一次解完啊，甚至还要等一等，好像还要施一点力，能够再挤出一些些，就残留的尿量会变多。为什么？因为射物线肥大的关系。所以这个通常我就会请病人说，你要泌尿科要去看一下，他会帮你做一些检查。
0: 嗯哼哼哼、
1: 哦、我曾经有病人很天才，我说啊，我跟你讲，起起叮叮，然后就是他好像想说他自己能够按按一些穴道按摩啊，我跟他报告说，我说你知道吗？那个射护腺，这个射护腺这个腺体啊、你在外面肚子按半天是按不到的。我们以前要做检查，我们不是从前面，我们是从肛门进去的，你知道吗？我们常规的健康检查有一个是射护腺的检查，是用手指头，那你要戴手套，那个 J 里有没有？要从肛门滑进去，然后才会摸得到那个射护腺。有些泌尿科医生，他如果比较古典的，他有些他要求做这个检查，他就会帮你做，就是。肛门直诊，那个就一定要摸，所以那样才摸得到。所以有些病人说，我对巴豆，我对肚脐单点，我讲那是摸不到，你顶多摸到穴道。
0: 哦，是是是，
1: 你要摸到射线，那是不可能，那个就是你一定要从后面才行，那个就是专业的范围，那个你也不能自己乱掏乱摸、那个都是要请泌尿科医生来帮你做检查，看看你有没有肥大啊，他可能会抽一个血，看看你的那个特异性抗原有没有高，因为。有些射物腺肥大怕是会不会长坏东西啊，射物腺癌、所以他们还会再抽血做检查。这个一般都是泌尿科的专科医师他们的专业范畴。
0: 通常是几岁的男生开始会出现有这样的肥大问题？
1: 一旦年到中年，四五十岁以上几乎都逃不掉了。
0: 哦，
1: 你都会有吗？只是说轻跟严重、那个症状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有的很严重，有的人就是晚上起来三四五六遍。有的人就也白天也频尿啊，有的时候就是跑厕所，就像刚主持人讲，那哎电一烂啊，半美前期啊，出来各爱纸笔，出来各爱纸笔，可能就是会困扰。
0: 是、
1: 那种情况，真的有时候就需要泌尿科医生来帮忙你。这种病人有时候也会跑过来我们这边、我们也会开一些药来帮助病人他射物线的这个部分、来帮他做一些小便问题的改善，让他排尿比较顺畅一点，那是可以的。
0: 我们的这个中年男性，如果你觉得哎，怎么最近解尿的这个过程里怎么觉得哎，好像跟他电波现在也出来，这个时候你其实需要做的是赶快去找医生做检查哦，不要自己想说哎，我来找一个穴位来按摩一下，然后看看他能不能就像涌泉一样再一次涌出来哦。哎，不可怜哦，那还是找医生开重要。休息片刻欣赏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刚刚这样听来，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那种膀胱过动症，它会不会就是肾亏啊？
1: 没有啦，肾亏事情是没那么简单。其实我觉得有些摄入腺肥大也会被误会成肾亏
0: 哦
1: 啊，其实我们中医就不讲肾亏，我们中医讲肾虚啦，肾阴虚、肾阳虚、肾精亏虚啊。但我必须承认，讲肾亏的时候比较耸动，比较有恐吓的效果。但是我们一般门诊不讲这个，因为我们会看病人是不是真的是肾气比较弱。中医讲肾气弱是一般年纪大了，就是老了哈，就是你退化了嘛，所以摄入腺啊或者身体的很多器官的机能在退化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所谓的小便的问题啊。这时候我们就要开一些药来帮助小便。所以有时候看到电视广告嘛，上面膀胱丸，你们那个是在吃什么？那就是在吃频尿。有的老人家就是小便太多次，
0: 嗯，
1: 有的人老人家就是小便不太顺啊，他就会吃这种所谓的膀胱丸，这种中医叫三票消散，就是一个处方来处理，那个是有的。
0: 嗯，
1: 除了这个以外，如果回到我一开始主持人问我这个膀胱过动。膀胱过动一般很有趣哦，它一般我会把它归类在我们常讲的一个词叫做自律神经失调的相关的症状里面。
0: 有，我承认，因为如果晚上睡不着、失眠的时候，就特别容易上厕所。
1: 因为它确实跟你的交感跟副交感的调节有关了，因为交感跟副交感一个管紧张，一个管放松嘛。可是现在病人的情况就是紧张。不够紧张，放松不够放松，紧张就是交感，就是紧张，好像要去打仗，好像要去上考场，好像要去接受挑战啊。所以你是不是整个人会绷得很紧，就紧哎？
0: 对
1: 啊，可是你绷紧又不能绷得很久啊。反过来，副交感神经的活性牵涉到身体的放松的程度。
0: 哈哈，
1: 哦，问题是很多人你叫他放松，他知道要放松，可是他身体做不到
0: 啊。对，
1: 骨线骨紧掉啊，就回到我刚讲的交感跟副交感失调的，交感不够交感，他紧张不够紧张啊，放松的不够放松的情况下，
0: 嗯
1: 啊，整个身体就好像僵在一个地方，就进退不得啊。啊，所以这种病人就会小便也出问题，胃酸逆流也有啊，头也会痛啊，整个身体无法放松，该睡觉睡不了觉，就会僵在那边，进不进退不退，呈现的其中一个症状就是刚讲的膀胱过动，他就会很紧张，一天到晚想跑厕所。
0: 啊，
1: 跑又跑不到，啊，跑去又招叮叮棒叫，就又尿没有啊，出来又想尿，他就变成他不是在厕所，就是在往厕所的路上。
0: 真的，我可以理解。
1: 啊，所以这种病人他出去玩叫做十分焦虑，为什么？出去玩是不是有厕所的问题？
0: 对，
1: 明明这游览车店员的开始也想，哎。

啊，后一个休息站个，唔知要搞啊无？啊，我要放尿。啊，第一个装置位啊，佮啊无出来，啊出来佮置位，啊或者说一个人要开车，讲哎、欸，我佮要放一个哈、哦，他就觉得好像意犹未尽、嗯，或者说他根本就心里不安，心里不平安，不放心，然后又要再去尿。

0: 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去台北啊，你坐捷运啊，就是你就离捷运站不要太远。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有尿意，
1: 对，
0: 你就往捷运站走，这样它就有安全感。或者你在火车站啊，这种因为这种地方一定，或者你在坐火车啊，一定有厕所，因为有厕所它就比较放心了、
1: 啊。哦，他需要有一个心理暗示啊。啊
0: 对对对啊，就是比较放心，所以他不是真的感染，因为这种病人来，我都会先排除啊。你有感染吗？你有石头吗？你有什么什么？问到最后，啊，就是太紧张了、
1: 哦。
0: 所以他不是膀胱过动，他不是膀胱紧张，他整个人都很紧张。
1: 哎，那像这种有膀胱过动症的人，他会不会伴随着肠燥？
0: 每个人的严重度对吧？有的人表现就是肠燥、
1: 哦，
0: 有时候便秘，
1: 哦、
0: 有时候拉肚子，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那、啊、有些病人就是表现就是胃食道逆流，
1: 嘿嘿，
0: 啊，胃肚肚一下生哈，胃口不好啦、啊，等等等，怎么吃都吃不胖。
1: 嗯嗯、
0: 那有些病人的表现就是我困不起，做催眠呢，啊，刚刚醒起来，啊，2-3点醒起来就未够困啊，哈，而且边来边去。嗯，每个人的表现紧张的方式不一样，这种类似自律神经失调情况其实现在非常的多、哦
1: 嗯、
0: 啊，只是有的人会用膀胱来表现，他来就是膀胱过动，
1: 哦、
0: 因为确定没有感染，也不是石头啊，他
1: 是
0: 纯粹就是一天到晚有不得不跑厕所的冲动跟焦虑，所以变成你不是处理膀胱，你还要处理他的焦虑。嗯啊，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他的问题。
1: 那这个以西医来讲的话，通常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侵入性治疗之前，都是吃药嘛。啊，你知道现在现代人哦，你看嘿，那个药袋一看到，哇、哦，那才这种啊嘞哈。啊，来到中医这里来，有没有可以不吃药，然后可以中西医合并治疗的？
0: 有些如果不吃药的病人，我会介绍他去给我的学生做针灸
1: 啦。哦，针灸啊，
0: 就是、因为针灸啊可以做调节嘛、
1: 哦。
0: 因为你要吃药的人，那、啊、你就我就开药给你吃啊。如果不吃药，我就说，哎、欸，那我们可以用针灸啦，哦、
1: 嗯，
0: 贴耳穴啦，甚至推拿的方式来改善你身体的那个紧绷跟紧张的情形，那都可以。所以其实是看病人的需求，有些病人他愿意接受吃药，我就可以帮忙他。
1: 好
0: 好，那有些病人需要针灸或需要别的方式，我也可以帮忙他做处理，就是针对这个膀胱过动的情形来帮他加以调节跟改善，是这样子。
1: 哎、欸，那这种膀胱过动，它是属于急性期，还是它最后就变成慢性病？
0: 其实坦白讲，是看他发作的时间。有的人是他可能刚开始，但是有的人可能已经3年5年都是这个样子，他就慢慢的。一啊皮啊，这症状也皮了，就是说也就习惯了、
1: 哦，
0: 所以有点类似慢性的这种情况，但是还是困扰了，因为毕竟这个膀胱动不动就好像跟你空气警报，你跑厕所也不是，不跑也不是啊，要尿也不是啊，要尿又没有尿，所以这个确实是困扰，就是慢慢的跟病人做身体的调理，或者他慢慢的吃西药，慢慢的缓解下那个过度的紧张的状态，不管是膀胱或身体的，一般是都会进步的，所以这个倒不用太担心。但是一般你如果去看泌尿科，泌尿科一定会常规一系列检查，尿路动力学啦，有没有感染啦、啊、等等，他一定都会做检查。有时候有些病人来看我，我跟他说你可以配合一下泌尿科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实时问题啊，因为膀胱的问题很多啊，有的人比如说间质性膀胱炎，有的人真的是感染。哦，有的人真的是石头、嗯，你不知道这个。其实有些很详细的进一步的诊断，确实泌尿科他才有办法。那我们中医是可以辅助你，哎、欸，说怎么样来让这个膀胱过动情况改善，同时改善他的情绪啦、
1: 嗯、
0: 睡眠啦、肠燥啦、胃酸逆流、嗯，其实是都可以一起来做调理的。
1: 我不晓得哈，好朋友们呢、啊，大家听到最后会不会一觉得，哎、欸，圣武你好像没有问到科医师一个关键词，所谓的频尿是？
0: 我们正常一天小便5次、8次、10次那都没问题的、哦，晚上若起来个1次、2次，问题也不大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超过我现在讲的这个数字，你一天到晚动不动就跑厕所，就像刚讲的，你不是在厕所，就是在往厕所的路上。那我觉得那个这真的要看医生了，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你随便说我按个什么穴道可以解决，或者说我随便吃个偏方，那就不是这个问题。所以一旦你的这个小便已经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工作的品质，
1: 嗯哼，
0: 哦，你严重跟你的头家有意见了，你严重跟你厝的人看不下去啊，我是觉得。该看医生要看医生，不要再撑了。
1: 这类人到底能不能喝咖啡或者是茶？
0: 欸、咖啡、茶叶，我必须承认它是可以利尿。通常你要喝的话，可以喝啊。
1: 嗯、
0: 咖啡、茶叶、可乐这种东西，你白天喝问题都不大。我所谓白天是指下午3点以前。为什么？像以咖啡来讲，咖啡因的代谢，身体代谢大概要6个小时，所以你下午3点喝，好，代谢到9点，你总要睡觉了吧？你如果太晚喝咖啡。 你不是膀胱过动的问题，你是睡不着的问题，那个就很麻烦。所以一般如果喜欢喝这种提神的东西，有。

0: 人会喝茶、咖
1: 嗯
0: 啡、可乐等等，麻烦你就是白天喝的，尽量白天喝啊。通常要喝的话，我都会顺便提醒，请你喝品质好一点的。现在便利商店都有咖啡机嘛，它有一般的咖啡跟精品、单品之类的。我通常会鼓励，我说你要喝的话，你可以喝精品或单品。为什么？因为比较好一点的咖啡豆哈，它产生的不舒服会比较少。
1: 哦，我懂，我懂，
0: 比较不会胃痛啦、心悸、手抖、睡不着啦，频
1: 对
0: 尿
1: 对
0: 就比
1: 对。
0: 较不会。不是说不会，是比较不会。你说，可是我不喝会死掉，我一定要喝，那我就这样建议你啊。如果你不喝，那是最好啊。如果你喝了，它一定会干扰，那个时候你就要挑好一点的，品质好一点，那个副作用会少比较多，是这样子。
1: 总而言之，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放松一些压力。再次谢谢我们的柯医师，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时间已经来到11:27，我们插播一个最新的讯息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在下午3点要提前发布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呢，在目前是黄色警戒，那么东分局其实已经派了相关人员在现场，也就是万里溪桥已经做好待命，昨天所有的机械都已经待命完成。那一旦今天下午林保署发布了红色警戒之后，那么万里溪桥就会恢复有阶段性的道路管制，那么在初期南北双向各留一个车道，也就是它缩减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么一般的车辆是严禁逗留，那所有的车辆都可以过，那桥梁的两侧呢也设那个监护人员来监看这个水位，那后续只要呢堰塞湖的水一流出来或水位达到了警戒值的时候，全面封桥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这是铁路的部分。那么在公路的部分呢，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新万里溪桥的封桥因运的应变措施，所以在铁路的部分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红色警戒发布，台铁会在第一时间启动现场监视，每小时60公里慢行，维护行车安全。那么如果说有发布到这个水已经在流了，他们就可能就铁路就会不通了啦，另外西堡大桥只要林保署发布了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5分钟之内到现场启动封桥的措施。那么建英大桥只要红色警戒一发布，凤林镇公所10分钟之内到现场启动封桥的措施，而中兴大桥凤林镇公所只要一收到红色警戒发布，10分钟之内到现场立刻封桥，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注意了。总而言之，总之在省道部分，万里溪桥一旦今天下午3点林保署发布了红色警戒之后，万里溪桥南北双向各缩减外侧一个车道，提供内侧车道给大家来行驶。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带我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立泽焚化厂智慧循环园区表现亮眼，一举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环保局更获颁治理典范特别奖，展现卓越的废弃物处理韧性和智慧化管理成效。

0: 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环保局栗子焚化厂114年度运转率创下近20年新高，达96.5%，82.5%发电量回馈电网。同时，园区整合焚化厂、再生力料及有机废弃物处理厂，透过 AI 技术提升清运稽核和燃烧效能，成为全国首座通过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的焚化厂，实践节能减碳，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量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我们获奖一次就不容易，连续10年获奖这个是更不容易，必须要维持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未来还是要请环保局持续的来精进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循环的工作，要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以及厨余的一个分类。
1: 栗子焚化厂不仅推动一定肥厨余再利用，焚化底渣再利用于公共工程比例更超过70%，飞灰水洗再利用计划也已经完成设备设置，稳步迈向全循环目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玉里镇公所和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与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及地方创生等合作。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日本洞爷湖町町长夏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龚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町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4: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有序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3: 龚文俊也邀请洞爷湖町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农业部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集7个国家12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创作12件地景艺术作品，串联鹿野、关山、池上及富里、瑞穗和光复等地，打造跨越花东的艺术旅行路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创作涵盖了家园记忆、生命成长、自然循环、地方文化、灾后重建以及人际连结等议题。美国艺术家袁凯威《田野间的异邦者》以生命成长与蜕变为题，展现不完美却坚韧绽放的生命力量。
6: 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人生从小长大的时候会一直改变，可能它颜色会变，或是它的 pattern 和 texture 会改变。然后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 rebirth and hope， 我想要把它放在台东特别的环境，因为它后面是很大的山，可是它的装置可能是大的，可是在山旁边还是很小。
5: 而台湾艺术家也以在地视角加以呼应，李维路的空降之所，他们来过以漂浮装置探索未知的神秘场域，12件作品有如12道流动的暖光，照亮花东纵谷的山林田野，也串联起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追寻12道暖光。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

便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奎醒来汤单元，我们要和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这个导读新闻之前呢，还是要来告诉大家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我们行政院政务

委员纪连成指挥官的这个掌握之下，针对万里溪堰塞湖事件，决定开会决议，下午3点要提前发布红色警戒。那当下午林保署、花莲分署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之后，那么首当其冲的，除了目前已经撤离的210名的保全户，不管是在收容所，或者是依亲，或者是垂直避难的，好，他们的安危，这个时候我们要说有必有方。好，请已经到了收容所，或者是依亲的，或者是垂直避难的，如果你要去离开你现在的安全位置，请一定要告诉相关人员，让人家至少知道你的行踪在哪里。再来，除了我们的保全户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过路的人。一旦红色警戒发布之后，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西堡大桥配合封闭。好，一旦发布就配合封桥。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万里溪桥。万里溪桥呢，一旦红色警戒发布，立刻双向外侧车道封闭，内侧车道提供给一般车辆行驶。好，一旦红色警戒一发布的话，外侧双向南北双向外侧车道封闭，内侧提供一般车辆行驶。那你的车体如果过长、过宽、过高的，你就要改走台11线、台30衔接台9线。花莲县政府一旦红色警戒发布之后，立刻开设3级，到时候万里溪河床就会设定为警戒区，全部都要保持净空。危害我们花莲乡亲的第三颗堰塞湖，从去年的马太安溪、利物溪到现在的万里溪，一颗一颗的堰塞湖就像居民头顶上的临时水库，一个随时在装水的炸弹。一旦它溃决之后，我想对当地的居民来讲会松了好大一口气。所以再忍忍再忍忍，一旦它溃决之后，一切就平安了。今天我想和所有的朋友来聊一个事件，我觉得事件可能也许大家都要好好的去感觉一下。现在这不是只有老年人、年纪大的人的专利，你知道，年轻人也会有。就是你会不会发现自己怎么忘东忘西的频率越来越多呢？找不到手机，忘东忘西，讲话讲着讲着突然脑袋停格。你不要以为这是粗心大意。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就是健忘。医生有提醒哦，反复的健忘很有可能是压力太大、大脑过劳，甚至是罕见的早期认知退化症哦。有没有？你有没有经常在找手机？明明手机就拿在手上，满屋子在找，就要找不到它，就发现手机，这不搞什么东东啊？手机在我手上。好，还有我曾经也看过，有没有在影片上？有些人是看一些短影音，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个爸爸拼命滑手机，结果呢，他把孩子呢就背在他的胸前，手上推着那个娃娃车，然后在滑手机啊，边滑边走，边滑边走，结果走走，突然发现，看一下娃娃车，小孩呢？满车子在找小孩，小孩呢？就突然想起来，哎呦，孩子

他的身上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那个我真的看真的是瞎爆了，然后就专心滑手机。有一篇文章是这么写：有一个30岁的上班族，他是一个小姐。这小姐说：“哦，她最近越来越发现自己怎么常常忘东忘西，开会开到一半要讲重点的时候卡住，然后呢，点外送忘了去拿，甚至把家里的钥匙就这样忘了放在办公室。刚开始她以为自己是太忙太累，就没想到越来越频繁，让她自己怀疑。”他看是不是秀逗啊，是不是坏掉了。来哦，你会不会最近经常忘东忘西？这种状况在职场跟生活当中都不陌生，但你不要以为只是粗心大意。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那是我觉得最害怕，就是我在烧开水，就烧烧着，然后呢我就去做其他事，我完全压根都忘了我正在烧开水，那一整壶的开水就这样烧到它干掉，还有突然觉得说，哎，我家怎么这么热哈？就一去厨房看，哇，我的妈呀！还好那个水壶是那种 stainless 的，你知道吗？但是此后我再也不敢瓦斯炉上在点火的时候在煮东西，我人离开，我宁可就在那边，即便是要站20分钟，我都站着，因为我吓坏了。我跟他煮米家这个 combo 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哦，哎，有一些健忘的现象，它不是偶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健忘分为三大类。如果你长期处在那种忙碌且高压的环境当中，人是很容易分心的，而记忆力也很容易下降。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睡眠品质不好，同样的也会影响到记忆的形成跟处理的过程。所以如果最近觉得素常觉得感觉不够，睡眠不够好，然后呢这个压力很大，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有没有伴随着健忘啊，忘东忘西啊。还有一个，你知道人在失恋的时候你睡不起，人在焦虑的时候你睡不起，什么时候最焦虑？欠钱，很焦虑的，对吧？不知道后一顿在哪里。还有一种那种焦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焦虑，结婚会焦虑，睡不起，有没有？或者说你要要开业，你要做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大事，然后你睡不起，你知道吗？焦虑跟忧虑这种负面的情绪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形成一种功能性的失忆。这其实这样的健忘跟心理压力是直接相关的，会随着情绪改善就会有所好转。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的注意力不足，或者是罕见的早期失智。虽然台湾在40到60岁人群当中这种状况很少见，但是高风险族群仍然不能够不注意这个可能性。所以啦，赶快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记忆力。有医生提醒哦，来三个就好，三个中两个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好，你只要注意医生讲的哦，去检视一下，三个就好，三个就好。第一个，比方说每天都忘记带手机，经常不记得刚输入的密码或是刚听到的讯息，这个代表什么？健忘频率过高且情境类似，每天好，同样一件事情每天都忘记带手机，经常不记得你输入的密码或者是刚刚听到的讯息，就米干你记不住，你背不住，同样的一件事情境一样，但是你健忘的频率高哦，注意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情绪低落啊，人家是乱啊，然后再来呢，焦虑烦恼到睡不起，或者是不喜欢跟人家社交，社交回避这种。哎，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做健忘伴随其他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啊，你跟他约好时间然后你忘了，或者是说哎呦经常口误说错话，或者是同样的问题一直重

0: 重复不断的一直问，这叫什么？这叫做健忘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和人际表现。来，就这三点哦，这三点你哪中两条？哎，找医生，找医生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符合这种状况，你要怎么改善呢？首先第一个，调整睡眠习惯。哎，我后来调整到我真的觉得很棒，但是我除了礼拜天到礼拜一要上班这件事情我会失眠之外，其他我都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学会一个东西叫心理暗示，就是我要告诉自己无论如何几点要上床睡觉，就算你睡不着你也得上床。就我发现心理暗示这件事情还蛮棒，然后呢上床之后我就会谢谢自己，谢谢今天的自己，呜呼，你表现得很棒然后呢我还是要会吾日三省吾身嘛，对不对？然后就会告诉自己很安然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去扭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放松的一种，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肩膀很重的话，你就扭扭你的筋，去感受一下，去找一下你的呢会造成你肩膀紧绷的开关。你知道我们身体有很多开关，你把那开关一点开的时候，你的肩头就会松，你哪里就会松，去寻找到那个开关，然后去按压它。甚至呢像我的话我就会去抹精油啊，然后你就觉得远端遥控还蛮不错，就这样的慢慢的睡眠习惯就改善了。然后呢你告诉自己几点睡，对不对？那你就告诉自己几点起，这个叫做规律的作息，你就不会去干扰你的睡眠。还有睡觉前不要滑手机，但做不到。可是我是这样，睡觉前滑手机，然后告诉自己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然后那个手机就打到自己的脸上。我不知道你有被自己的脸，你有没有在睡觉的时候被手机砸过？有，砸了，哎呦，好痛啊！但是就不管就睡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去学会调适你的心理压力。可以冥想，可以运动，可以透过写日记来改善你的情绪状态，甚至还可以提升你持续的关注力。像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会写作，写作是什么？像比方说我要写很多稿子啊，那就是写的一种，那你要有逻辑性啊，好啊，你要说服得了自己，而且你要觉得你写的东西是有感觉的啊，没感觉你写什么，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也算是写撰写这件事。你知道现在的人有太多，尤其现在有太多的 AI 模式，你看那个 Google 不是有 AI 模式，你就告诉他你要干嘛，他就全部都写给你，对不对？然后呢你还有 Gemini， 你还有 ChatGPT， 你还有 AI 小帮手，你有太多大数据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有秘书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但最后相对的你的脑子也变笨了为什么？也没动脑啊。这些事情其实是协助你，帮你统整，然后帮你的这个整个你写的你想的东西逻辑对不对，他帮你做一个梳理爬理，而不是你全部东西都交给他，这很容易变笨哦。那如果说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状况啊，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善的话，那也许真的可以去挂一个神经科或者是身心科的门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中医也很棒，对，中医是可以帮你好好的做调理的。所以健忘其实跟大脑的机能是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心理状态跟生活环境压力密切的互动。所以健忘你不要把自己急得贴上失智症的标签，也不要忽视它可能是因为压力大或者是情绪困扰所造成的功能性失忆。总而言之，如果你觉得最近好像健忘很严重，记得找医生啊。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

0: 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82.2 公里新营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76.4 公里到 276.3 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 42.1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6: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5: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6: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5: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6: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8: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5: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8: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5: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8: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5: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9: 加入环保集点，
8: 累积绿点，
9: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8: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0: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

0: 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0: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0: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4: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5: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路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5: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4: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好的，现在正值午休用餐时刻哦，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告。苏花路廊搭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哦，在礼拜五的晚上12点就凌晨开始哦。哇，这么久诶，认真怎么输错啊，00:00到下午2点，那么久，那么的不可思议。等，我一定要来看一下，哎，这太不可思议了，等一下，这干那唔丢呢。好的，来，这个我们先暂停啦齁。礼拜五这瞎爆了，这太瞎，这瞎爆了，等一下我这里没有纸本，我看不到。好啦 ,anyway, 等一下那个路况我们先不说齁。这个是军方要走嘛，大清水跟景文隧道，等一下，这个太恐怖了，这个先卖供。好，来，我们这边要来说哈，今天呢，在我们的南澳到和平有隧道火警的设备测试哦，那么所有的车辆必须要改到台九丁，中午的12点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哦。好，那另外呢，今天惠德隧道 OK 没问题，双向车辆都可以走。大清水明隧道因为没有 CCTV， 我看不到画面，所以我们依惯例按照他们给的东分局给的资料来播报哈。所以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个复建工程。那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中横公路在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到天祥这一端呢，目前哦，它是放行到下午1点钟。那如果说你错过了一点，没关系，我们还有下午3点 and 傍晚的5点哈。那过后呢，它是一路放到6点嘛，对不对？但是还有给你阿 s o 的时间到6点半。啊，6点半过后呢，对不起，我们就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了哈。台三十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你知道看到那外头天气，你真的很难想象哎，这个到底是要开始下大雨了吗？你很难想哈，你看这种天气，款要的被罗那么 low， 有没有？对呀，这让人家觉得。哎呦，是不是呢？很像膀胱过动症哦，不是在往厕所，不是在上厕所，就是在往厕所的路上，可以是讲的哈、哦。对呀、啊，你不觉得这个让大家都很焦虑哎、欸？我相信现在很焦虑的应该是谁？林保署，因为他有发号施令嘛。当当，我们3点紧急红色警戒，好，还是已经决定3点。一到就是要发布红色警戒，是这样子吗？好了 ，Anyway， 我相信呢，现在不管是在下面的保全户哈，住在这个万里溪下游的人们，我想呢，真的大家也很担心啊。如果他势必一定要让他溃决，马水一定要下来，可他下来的程度是如何？那对家园的伤害程度是如何？哦，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哈，你不是在厕所，就在厕所路上，为什么？太压抑，太紧张了，这。折磨，这真的是折磨。好，从知道有个堰塞湖到现在，那个我相信很多的住户，尤其在下面居住在这个下游端的人，这个夜不成眠，我可以理解。所以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了，老天已经把这个水库装满水了，接下来就是它怎么下，它怎么流，它是慢慢的流，我们也不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按照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溃决状况，还有下了一个大暴雨，然后那个工地主任被冲走的那个状况，你就知道他水一冲下来绝对不是让你好像在做飘飘河，不是，是夹杂的大量的土石，还有我们不知道他崩的状况。那他下来瞬间下来30到1个小时都被砍救起来哈，那你又不想那些水到哪里去？可是我说真格的，如果那些水我们可以好好的保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大家有没有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那种发明啊？就是你知道有水库对不对？堰塞湖是吧？我就帮你冰冻起来，每一块水呢，我就给你冰结冰块，结着，以备我不时之需。哦，那也很好用，有一个移动式的空间哦。那个大家都很想当小叮当，但那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看这也是一个水资源的浪费，但是因为我们。人定无法胜天，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么好的技术，但我相信未来一定有可能。那当我们的能力还人的能力还有限的时候，我们只能眼睁睁，所以看到这个无常，它随时会下来，但是那个无常是让人们多么的无能为力，对不对？
一个无常，让你感到你无能为力，那这时候会影响到自己嘛，对不对？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你不知道水什么时候掉，我们只能够说预计。这等他北叔那生囝，你自然产，我只能说预产期什么时候，但你几点几分生，嗯，怎样嘛？看这囡仔当时要落来，这嘛现在停工杯啊，速然加速然前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预计。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如果你这几天或是下午过后准备要走我们的中区道路的朋友，像我们现在已知嘛，哈，它三点会实施红色警戒，也就是说在三点以前这一切都是安全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花东公路的朋友，那是不是也提早出门，哈，这样子呢也不会让自己困住卡住啊。你的车子如果大的话，哈，按照惯例啦，就你无风也无雨的时候会给你过，但是如果下起雨来呢，那如果是开那长途车的拖吊车呢，好，你如果是连结车呢，你可能就没得过万里溪桥，这时候你可能要绕道走太远，要给点多钟甚至两个小时以上的台十一接台三十接台九线，这样就多，所以呢大家可能时间稍微稍注意一下啦，自己时间稍扎一下啦，哈，好，这些呢，麦克后边又大家来提醒，剩下最后就是最后那临门一踢水就下来，这个开关是谁开的？

不是林保署开的，开关也不是我们人可以说啊，走啊，水闸门去给他打开，不，这个开关是老天爷开的、哦、所以真的看得真的很难过，已经有三颗了，这是第三颗了，你可以说够了，简直是够了，但是不，还没有，这颗过了以后才能够一切都平安，而过了以后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你知道接下来就是有相关单位呢要来、这个做这个清理啊，做一些什么的，对不对？好了 anyway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敢想。好的，来，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同时我们也、祈求老天爷护佑、哦、万荣香凤林镇、哦、在这个万里溪下游的这个朋友、哦、大家都能够平安，还有所有指挥交通的、哦、也要让自己平安、哦、大家都能够在安全的范围内然后平安的度过，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水下来了，我们只能说它叫眼睁睁的哈。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宝林哥，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也谢谢我们的静才兄，谢谢李俊哥，谢谢小俊，哈哈，你很坏哎、欸，哎、欸，你这碗看起来不错吃，哎、欸，你这碗真的看起来很香哎、欸，对哟、哦，哎、欸，我好久好久没有在外面吃，有啦，那天跟我同学去吃火锅。但觉得跟在家里自己煮的意思是一样。碧玲小姐，谢谢谢谢咱的哥俩哎哦，还跟他睡得有够香，你看有没？哎，倒菜咪喜欢想爱家，我很喜欢吃倒菜，谢谢咱的哥俩哎哦，谢谢哦。好的，哎呀，来谢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朋友没有喊到哈，这一定来画画修姐，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丰田菜、洪大侠、洪大侠辛苦了。谢谢我们的光亮亮先生，谢谢花莲公务段真的辛苦，他们从昨天就已经开始排兵布阵了，昨天这个协力厂商已经在现场待命了，那今天只要一发布马上双向车道封闭一个，真的大家我们只能够做人能够做的事，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太辛苦太辛苦了啊！期盼这个万里溪的河神能够好好的保佑我们的花莲，就像八位台风啊没有来一刀切一样的保护我们呐、啊！哎呦，真的暑假了啦哈，给我们有一丝丝的空间可以喘息一下。好的，来，时间已经来到12:18，我们接下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在台呼声过后就要介绍。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至于万里溪堰塞湖的相关的资讯呢，我们待会呢稍作整理之后再跟大家来报告。

好的，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下午三点一旦呢发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之后，万里溪桥会采取阶段式的交通管制，也就是双向的外侧车道封闭，内侧车道通行。那么台铁的方面呢，则是以每小时60公里慢速来维持行车安全。那么他们也会视这个水位的上升状况，随时也不排除啊，如果那个水位上升的时候，那怎么办？当然不能开啊。都不铁路会当行哈。那另外呢，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不管是万荣乡公所或者是镇公所，最短五分钟，最快五分钟，最慢十分钟之内，就会针对西堡、建英、中兴大桥实施封桥管制。所以也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也请大家注意。那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再次叮咛，不管你是保全户，或者是河床施工的单位，或是监管人员，甚至是路过的行人、人和车，大家一定都要有避有方，至少要知道说啊，你现在在哪里？万一如果他突然之间临时啦，不是我们本来想说，他可能马仔就是怎样，马仔可能会溢流，你看现在这个天气，说真的，这个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去人为掌控的，这叫什么？这叫无常。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石头会掉下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溃决，你不知道他水流，因为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就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水会下来。所以不管你是当地的保全户，或者是我们在已经你知道已经累到不行的这个警察人员也好，或者是公路养护单位的人员，亦或者是相关单位的人员啊，公所的人员，好来，我们现在只能告诉自己哈，我们没有办法焦虑，但是我们可以容许自己无法度。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无常，这个无常到让我们大家无能为力，你没有办法事先预防，你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它水越来越多，水越来越多。但是也别忘了，我们曾经有一些英勇的小组们，他们翻山越岭坐的直升机就直接冲到了里面去观看，也因为他们上去里面观看，也去放了这些水位监测，才会知道说目前的水库存量有多少，然后它累积多少，才能够知道它100%，才能够预计它大概什么时候水位会溃决，坝体会怎么样。也是有这么一群英勇的英雄们，他们上去，然后才能够让我们面对这个无常当中还有那么一些些许的可能，我们可以用预计来形容。所以当遇到现在的这个无常，这是我们所有花莲人面对的第三次堰塞湖带来的人生无常的那种无力感，那种无能为力感。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保全户，如果你是现在正在执勤的人，那我想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些什么，只能让自己冷静来感受一下，深吸一口气，让如果你觉得这个情绪崩到压力受不了，很担心家园不晓会变成怎样，来请你深吸一口气，感受空气进入到你的肺部再慢慢的吐出来，然后练习让你的眼睛找到三个东西，让你的耳朵听到两种声音，让你的皮肤感觉到有那么一丝丝的触觉，即便你是冰品是热饮都没有关系，或找人捏你都没有关系，把那种飘散，那种不安全感，那种害怕的情绪，请把它拉回到安全的现实当中。也许我们不焦虑，也许我们平静的去面对且接受这个事实，也许这一次的堰塞湖它在溃决的时候，它不会像马太安溪那么的恐怖，它不会这样子哇水横流，它也许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水流就这样下来，也许吧。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大家采取我们大家拥有的正信正念，然后我们大家不害怕，其实这个大地之母，天地有灵，我一直相信会有人保护我们的，会有我们看不见的能量保护我们的。

0: 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两个半钟头，一般50分钟，节目近尾声了。在尾声的时候，你看早上是这么样的艳阳高照、高温炎热，但是现在一旦讲吼，咱刚刚迄个傲气的天气都那参照咱迄个阿杂的心情感款哈。这个虽然是在我们的万里溪，在花莲的中区，但对我们整个花莲人来说，这个时候也是你知道吗？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也是那种很心系着这个当地的居民，还有一些相关的救难人员、施工单位，大家的安危，还有过路行人的安危哈。那也期盼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能够平安。下午3点发布的红色警戒，也请大家呢。面对这一次的无常，也许这又是我们的考验哈，花莲人的考验，甚至你从外地来到花莲，经过我们这个花莲的道路的一种考验。那我想，我们可能大家都必须要练习的，就是面对无常，我们要如何去安抚自己的心，尤其是那个情绪出口找不到，你不能够怪谁，你要怨天，你要尤人吗？怨天尤人这个字眼在现在这个已经看不到，你只能够静静的等着它溃流哈。Anyway， 无论如何，天佑花莲，我们一起，我们大家都要平安。好，1点钟过后的言灵陪伴你，我是尚文，明天早上见喽，拜。
1: 警广午间新闻。
2: 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倒数，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致癌油品案检方抗告成功，中联总经理交保遭到撤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达到总容量的 96%， 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入水量稍微趋缓，预测雨量较低，预估溢流时间延至明天下午2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行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因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截至16号上午9点，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493.48万吨，约占总容量的96.7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预测集水区这两天雨量不多，预估水位达溢流警戒高程，所需时间将延后，可能溢流时间是17号下午2点。

0: 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十六号上午主持万里星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时指示，十六号下午三点将发布红色警戒。
1: 今天下午的三点钟发布红色的警戒，发布红色警戒的同时，也请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0: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十五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2: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0: 而在红色警戒发布之后，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也会配合封闭，花莲县政府三级开设，到时候万里溪河床将设定为警戒区，保持净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侦办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台中地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候传，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审酌本案犯罪样态广泛，社会实案影响程度重大，且被告有逃亡动机与能力，因此今天撤销遭保裁定，发回台中地院跟裁。针对中联问题油品的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4月8号以及4月13号两批原油苯偏皮超标，预计一周内会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原因。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两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5: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油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一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4: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是否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崇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3: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7: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6: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立法院今天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4个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郭立雄期盼院版能顺利通过，满足国防的迫切需求。记者李一晨报道。
8: 行政院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从今年8月到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及立委林楚英随后也提出各自版本。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16号召开联席会议。

0: 议并案审查。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期盼朝野能够了解国防需要，通过行政院版的无人机条例草案。
1: 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提出我们的采购计划，那我们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为我们的国防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来满足我们的国防的迫切需求，来建构我们的
0: 此外，针对国防部事办游保全担任军校大门卫哨，引发社会讨论。郭立雄认为，外界有些混为一谈。参照国外军事院校，也都是采用保全进行门禁管制，但涉及核心军事任务或防护重要战略军事地点，当然都还是应用兵力来进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天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组织，以及在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下对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这项法案加强对台湾等关键盟友的支持，并直接反制中共政权的威胁。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4: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3: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亦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前台中市议员阮玲萱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的阮玲萱，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谳，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前议员阮玲萱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藏营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阮玲萱不仅用丈夫藏营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阮玲萱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萱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变成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萱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谳，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回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记者张玉云报道。
6: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7: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的租处对面有

0: 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花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4: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3: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军方表示，一架美国军机今天对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海上封锁的邮轮开火，使这艘船失去航行能力，无法前往伊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是美国在这个月14号恢复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以来，首度强制拦阻船舶。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5以及365.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外线都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2.1公里在林口 A 前，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21.5公里在竹南前内线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台积电法说会前的观望氛围影响，全指股普遍按兵不动，加权指数以下跌119点开出后，盘中跌点一度扩大到超过600点，大盘跌破45000关卡。不过随着资金转向中小型股和台积电供应链，上午11点过后盘势一度由黑翻红，目前下跌195点，指数来到45435点。未来路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以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7: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

0: 英文讲 optional， 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1: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游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竹北埔玉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玉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4: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3: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博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玉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方为了拦阻假投资诈骗保住100万元，警方将计就计佯装面交取款逮捕车手，没想到这名工程师也误信 AI 美女网恋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5: 63岁张姓男子林贵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获报立即到场，发现他误信诈骗集团投资外汇车高价转售赚取价差的话术，以为跟车行各负担一半资金就可共享获利。警方耐心劝说下，张姓男子才惊觉落入假投资陷阱，及时打消交付款项的念头，并配合警方佯装面交取款车手一现身，马上逮个正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6: 警方进一步发现，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遭假交友诈骗，对方每天传了 AI 美女照片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实习生的一句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
5: 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结合假投资、假交友及 AI 生成照片等手法，使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陷阱，甚至在不知情下沦为诈骗集团取款车手，触犯刑责。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恋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警方在他的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测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2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2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8: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7: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恋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名77岁的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遭远景拦查，酒测值超标。警方提醒，不要以为骑脚踏车酒驾就没有关系，被抓到一样会开罚。记者徐正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队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佛公路和后安路口时，发现77岁吴姓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行车不稳，担心发生事故，立刻上前拦查。老翁身上散发酒味，他说稍早在附近槟榔摊喝了宝利达后骑车返家，自认只是骑脚踏车，应该没关系。
2: 昆通，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OK 好，我这我开单啦，哎，小鬼啊，你卡车不对啦，阿姆哥这哎罚钱，你这有。饮酒你唔好，这卡达车嘛未使啦，嘛未使骑卡车会罚钱啊。
1: 经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罚锾，并当场禁止继续骑乘。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米表示，不论脚踏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只要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同样属酒后驾驶，依法都会受罚。经统计，前镇分局今年至今已取缔慢车酒驾29件，较114年同期18件增加约61%，显示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慢车酒驾没关系，置身危险而不自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福兴一家家具铁皮仓库昨天晚间突然窜出火舌，由于现场堆放易燃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消防局在今天清晨终于将大火扑灭，两名义工轻微呛伤送医治疗。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晚间接近8点左右获报，福兴乡秀厝一街家具仓库有火焰窜出。第三大队张顺祥大队长说明抢救过程，共出动各式消防车23辆、救护车3辆、无人机1台、救灾机器人2台，深夜还动用重机具在场协助抢救挖掘的作业。
4: 消防人员部分出动了54员，那火灾于凌晨16号的凌晨10:41的时候控制，那在凌晨5:39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仓库处理。那初期厂方在做一个抢救过程，那有2名的外籍义工有受伤送医的情形。
3: 激火家具是福兴乡在地知名企业，长期投入公益。王惠美县长获报赶往现场关切。根据调查，起火家具厂房是3层楼挑高加盖铁皮建筑物，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由2楼先起火，主要作为仓库使用，放置木质家具成品。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正有待火调科派员调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的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以及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持续建制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水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6: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5: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

0: 失灵而停止流汗。
1: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0: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七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4: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3: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6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车速

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121.5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鲁夫、乔巴、青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青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青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四，7月16号。哦，最近已经开始陆续听到，我们持续性的告诉大家，花莲。

年的活动，现在真的活动是越来越多，开始进入活动的高峰期了。有，昨天晚上一下班就跟朋友冲去鲤鱼潭。昨天鲤鱼潭算是就是花莲放暑假的一个活动的开幕式，本来应该是在上个礼拜六的，哎，结果没有办法，八位台风来搅局，所以就延到了昨天。可能昨天就是平日吧，平常放假日，所以感觉上比起以往的这种什么开幕闭幕的人潮，说真的算是还好，所以至少站着还有机会在开眼前慢慢这样子找个缝隙，还是有办法可以站在第一排第二排座位区的后面，用站的方式站在第一排第二排看得到。因为那个座位区啊很早哦，我到那边的时候大概才六点半多，座位区已经几乎都坐满了，当然除了贵宾席不是我能够进去的啊。好，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在鲤鱼潭这周边吃东西喝东西了，所以来到这儿当然是要来一杯木瓜牛奶啊。有有有，木瓜牛奶依然是很好喝的，哎，只是物价上涨之下，有哦有哦，你要多一点心理准备。现在确实，哎，比起之前还要再价格再多一点点，但是呢，哎，等着看表演的时间，喝了木瓜牛奶。然后很意外的买到平常要大排长龙的这种汉堡类的餐车，就觉得很开心啊，吃个东西。最重要的是看到了火舞表演，看到了杨丽薇，不要问别提起，看到了蔡弘毅。

呀，昨天晚上在花莲的鲤鱼潭畔，有，哎，看到了梦想成真火舞团他们的表演。昨天会不会是因为本来上个礼拜六、礼拜天本来都有烟火，结果台风不是没成功吗？没成功进行开幕典礼，所以我在想，昨天晚上的烟火，说真的还蛮好看的，会不会是把礼拜六、礼拜天的烟火全部集中在昨天的开幕，一口气来做释放？不管怎么样，昨天就是看到好看的烟火咯。所以在水面上有这一次花莲县政府特别携手日本超人气的动漫《航海王》，有着千阳号就停在鲤鱼潭，灯光给它打下去。再加上有活动的关系，镭射光再打下去，再加上旁边的水舞，再加上烟火，讲真的蛮好看的。接下来民众朋友大家还可以来参加抽奖活动。而现在千阳号每天开放的时间就是早上的10点。到傍晚的5点钟，所以是有时间限制的。每一次你登船的时间大概就是3分钟左右。当然，这样的活动也就结合了在地的观光休憩旅游。而中午的1个小时时间也会是工作人员要休息。而晚上的时间也没有开放登船哦。当然，这一次除了千阳号之外呢，哎，这个草帽海贼团的6位人气角色，会在将军府，会在东大门，在好多个地方出现。看你要追逐的是鲁夫，还是娜美，还是乔巴、索隆？你就可以去找他们拍照喽。而每天晚上从7点到8点半，则是有水舞光影秀，每一次大概是8分钟左右。像今天礼拜四啊，很快就要到周末了，对不对？到周末的时候还有悠悠亲子互动秀加码。而昨天晚上能够看到，才刚在英国达人秀上获得好成绩的即将成真火舞团的表演，很开心。尤其呢，不管是总监蔡宏毅，或者是这一次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这个杨立伟，也都有在现场演出。这一整个活动会到8月20号才结束，所以这一段时间，朋友们，不管是平日或者是假日的时间，或者你现在正好是远道来到花莲的朋友，都欢迎你来到鲤鱼潭走走玩玩喽。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哎，过了一点钟之后，下一次从泰勒格的放行时间就在三点，一天的五次放行，最后一次请您把握在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钟。然后夜晚的中横是仍然采取封闭的状态，夜晚封闭之后，明天早上的第一档就会在早上的六点半到八点钟。中横除了泰鲁格到天祥的一天五次的管制通行之外，其他像是在西畔啦、九曲洞、宁安桥、追路隧道、官员神木这些地方通通都有管制措施。除此之外，朋友们今天走台九线的苏花花莲开始往北162，在惠德隧道这里有单线双向的管制，而大清水这里同样也是有工程的关系，傍晚四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今天苏花改这里的南澳到和平的交管已经告一个段落了，而明天的部分，明天则是会在大清水到景文隧道台九线160.3到158.6，明天从凌晨的零点到下午两点，这边会采取机动性的交管措施，这是有关于这个军方的机动任务的需求。所以如果明天大家走苏花的话，白天一直到下午的两点钟都会有这样子的机动管制措施，请您多多配合一下喽。

1:25，在今天有关于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在林保单位今天早上9点多所公布的是，堰塞湖的水位目前是在1085公尺，比昨天的同一个时间大概多了将近1公尺。那蓄水量的部分现在是493万立方公尺，推估最大容量是510万立方公尺，所以现在是黄色警戒，因为这个储水量现在已经达到96.7%了。在目前林务单位说，跟昨天的影像去对照，目前湖区的水位是稳定上升，而坝体的结构也是很稳定的，没有发现异常。只是目前水位距离坝顶的部分呢，距离坝顶的溢流口只剩下1公尺左右，所以现在目前预估有可能今天下午就会有发生溢流的状态，所以有可能在下午就会发布所谓的红色警戒。一旦发布红色警戒，到时候影响的就蛮多的，包括交通的部分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管制措施，所以请用的朋友们随时锁定在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AI 浪潮带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持续扩大征才。高雄市劳工局将在7月18号举办大型征才活动，48家企业一次释出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转职民众把握机会，替自己找到理想职涯。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大型征才活动，7月18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体育馆登场，共有48家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科技大厂招募工程师、技术员等人才，也有制造服务多元职缺，提供民众更多选择。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就业奖励以及职涯咨询服务。
3: 随着 AI 与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有关高效能运算、网络、零组件及储存设备等供应链及上下游厂商，也积极部件产业发展动能，应征各类工程师、技术员与相关工作职缺。想要前进科技廊带就业的青年与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应征机会。
2: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先上网查询职缺资讯，并提前更新台湾就业通履历，节省现场填写资料的时间，提高面试的效率，把握这波高雄科技廊带带来的就业新契机。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患有失智症的阳性男子要到彰化北斗探望家人，坐火车迷途到田中，远景获报内心安抚焦虑情绪，并引导说出关键字联络到家属，最后还热心护送男子到姐姐住处，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黄志伟报道。
4: 田中派出所警员高志新、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赴现场。田中所副所长

0: 郑旭煌表示，发现老翁神情疲惫，言语逻辑混乱，而且对于自己如何来到田中以及具体的住址都无法清楚表达。
1: 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员警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员警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0: 田中警分局调查，老翁家住园林，因为思念住在北斗的包姐，却搭火车来到田中。员警想办法联络到姐姐，但对方身体不舒服，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当下决定扶持她坐上巡逻车，直接跨越乡镇，一路护送到北斗镇的姐姐住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游泳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3: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博美科长蔡彩如说，展览邀集了四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
4: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3: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

0: 时候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41，针对于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今天的早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这里才9点才开过一次的会。那这个会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啊，也就是包括提醒防灾重于救灾，离灾优于防灾，这是一个大原则。所以现在针对于一些疏散啦、撤离啦、收容安置的工作都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两个公所的部分对于保全户也都对于沟通的部分也都没问题了，也都提醒居民一定不可以回到警戒区。那在雨量的预估还有水量的预估，目前整个防灾团队他们最新的推估，今天上午的推估是万里溪的堰塞湖，那目前水位上升的速度算是比较平缓一点，但是依照这样的速度预估了，应该会在今天下午达到警戒水位。而红色警戒发布一般的规定是在就是预估溢流前的12个小时来做发布，但是呢所谓的12小时就有可能会在明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但是你半夜发布这种红色警戒，对于整个救灾啦或者是防灾部分而言是有一些的风险的，所以有可能就会提早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会提早发布红色警戒，当然到时候也会依照实际的情境来做推估。那在今天上午9点的会议，目前初步的决定是在今天下午3点会发布红色警戒，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周边包括居民的移动还有道路上大家的使用的部分都会有所限制，就请朋友们随时锁定在警广，我们会告诉大家最新的状态。

花莲年度的盛会，尤其在暑假期间。太平洋南岛逢年节的活动就从今天开始，一连4天举办。

这是阿美族的李孝族还有大亨他们共同的合作，今天开始一连四天丰年节的活动，包括了有原住民精彩歌舞表演，还有一些在地美食手作体验，这次还有新增水舞表演哦。今天开始一连四天，这是花莲最具有指标、充满原住民族文化色彩的大型活动。我这几天每天上下班经过，哇，越来越完整哦。终于，今天傍晚就要开始登场喽。从傍晚的5:30钟开始，会到9:30钟。4天都是如此，你已经把舞蹈给练起来了没？随着今天开始的花莲太平洋南岛丰年节的活动，就在花莲德兴大草皮登场，今年扩大办理成为4天哦。而且待会儿从2点钟开始还有一项的彩街活动，这一次的国际南岛彩街邀请 来自于马达加斯加还有大溪地还有夏威夷3个南岛国家演艺团队共同参与，整个会经过花莲市区的金三角商圈路线，赶快告诉大家，从2点钟开始，国际彩街第一阶段是步行的方式，大概有150到250个人左右，从重庆路的东大门这里的圆梦馆，然后走到中山路，再走到中正路，再走到自由街、中华路，然后回程走福挺路，回到重庆路东大门附近的圆梦馆。这是第一阶段，这个走完之后再来就是部落报讯息的路跑活动，这部分人数没有太多，大约是20个人，但是整个路线既然是部落报讯息，同样会从重庆路的圆梦馆开始跑跑跑进入花莲市区的中山路，一路从中山路一直走到中山路一段，然后再继续到达固湖湾大道。所以这整个预计从2点钟会一直进行到4:30。第一阶段的步行的采街的部分，对花莲市区的中的这个金三角影响的比较大。会采取管制措施，2点到3点半，3点半以后部落报讯息就会慢慢一直往德兴运动场移动了。相对的，朋友们这段时间就请您留意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一旦遇到管制也请您多配合一下。还记得马达加斯加吗？

0: one。
1: 呀、yeah, 这首歌曲就是马达加斯加里头的主题曲，还记得哎，这已经几年了啊，这样子算起来哦，马达加斯加这一部动画已经算是2025吧。哦，好，这个当时这部电影啊，哎，也引起很大的讨论，就是2025年的电影，你看距离现在有多久的时间啦？岁月很快，对不对？刚这首歌曲就是《I Like to Moving》。

当时啊还有续集出现，除了电影之外甚至电视影集都有，影集还拍了好几季，甚至还有短片，不止如此连游戏都有，引起的效应真的不小。再度提醒大家，待会儿2点钟开始，花莲市区的金三角有花莲县政府的逢年节的活动，彩街的活动，从2点钟开始在市区的金三角会来移动的，请朋友们依照指示来通行，或者避开金三角路段来行驶。金三角的路段预计2点到3点半钟会的，待会走到哪里我们会掌握一下告诉大家啦。

0: 有听有宝贝，且听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过眼潮系统的中线有货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四号往东24.6公里，在潭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

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有防眩柱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零点零九八 FM 94.3，这是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好，花莲市区目前开始已经开始准备要做这个彩街了。逢年节的国际彩街游行，大概是一两百人左右，从两点钟就正式开始，会从花莲东大门、重庆路、圆梦馆这里走到中山路，再走中正路，然后再转到自由街，然后转到金三角的中华路、福挺路，再回到圆梦馆。花莲分局在现场会采取部分区块的管制措施，会有部分的短暂封闭的状态，请朋友们多多配合咯。

2:15 FM 94.3，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在花莲地区，当然今天也请大家持续留意有关于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状态，因为今天早上9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在进行会议，目前还是预估有可能在今天下午会有溢流的状态，所以今天下午有可能依照警戒的机制，有可能会提早发布红色警戒。请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正好在台九线移动的过程当中，随时锁定在警广，有任何不同的交管措施，我们会告诉大家。

今天星期四，有关于医疗健康和大家来提醒的是，你平常对于一些带皮的水果，你会不会削皮才吃呢？还是直接知道它有一些的营养素，依然就这样子食用呢？但是不可否认，比如说像一些进口的苹果上面会有一些所谓的芬普宁的残留，目前在台湾我们的残留的标准值定在 3ppm， 日本是2，韩国也是3，美国则是5，所以我们的标准呢是等于算是跟韩国是一样的。其实我自己身边蛮多朋友啊，就是吃苹果就会保留那个皮，终归苹果的皮还是有一些营养成分的。但是既然对于这所谓的芬普宁的残

人流，如果你想要避免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做的，兼顾既可以把它吃下去，然而你自己呢，则是又要去除掉这个分普宁的顾虑。首先

你的水果哦，你都可以这么做的。像我自己可能顶多像是水梨哦，这种皮我会留着。像我身边有朋友连奇异果的皮都吃哎、欸。好啦，像这样子用流动的水来去除表面的农药，这样的方式在很多的蔬菜上头同样也是可以使用的。还有啊，像洗蔬菜的时候也是一样，基本上会建议完整的整株下去冲洗，洗干净之后，然后你才来进行下一步，不管是什么去皮啦、去蒂头啦、切块，等于你就让这个伤口变得少一些些。如果这个植物甚至水上面呢，诶，它有一些的芬普宁不该存在的东西的话，那你不如在冲洗的过程就已经先让它离开了，而不要全部都把它切开，然后整个再拿去用流动的水甚至泡水，这同样的也会从这个切口进到蔬果里头。好，所以像一些瓜果类都要记得你要先冲洗之后再来削皮处理。而如果是一些叶菜类你有顾虑的话，你不妨可以在烹煮前用短短的时间来稍微穿烫一下。对于蔬果，你要避免这些农药残留的话，你就要选择当地的蔬果。如果可以的话，一些由一些标章的产品也会是多一点保障的，不管是产销履历啦，或者是有机认证，或者是 CAS 这样的东西都 OK 的。因为这些的认证对于农民朋友他们都必须要依照核准的，不管是药剂的使用品项、用量还有安全采收期，这些农民朋友们自己就会第一步的会去遵守规定，否则啊，他们如果一旦被发现的话，哇，这个损失是会很惨重的。当然，有一些农药在高温冲洗、烹煮之下，它会分解掉。所以相较于生食而言，烹煮过的蔬菜残留量通常也会是比较低一些些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看你平常自己在饮食的习惯是如何，也许呢你可以略作调整你自己的饮食习惯来避开这些风险啦。

0: 派出所警员王威云、卢佩君接获通报，迅速赶抵现场了解。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1: 陈楠起初向原警公称是要跟哥哥购买面膜，随后又改口是向网友购买，且拒绝透露手机对话。经同仁现场宣导假投资案例后，陈楠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汇款，顺利保住积蓄。
0: 陈姓男子听完案例剖析后，觉得自己确实遇到诈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警方提醒，网络投资跟购物陷阱多，民众在进行资金交易时，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真实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这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原警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要观看夏日夜晚星空吗？屏东县政府七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邀请民众在海风与星空星光的陪伴下共度浪漫夏夜。宋琳的报道。
3: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4: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3: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

0: 并持续推广岸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2026旗津风筝节7月25号登场，连续两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高雄市观光局呼吁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
2: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近年高雄接连获得国际旅游平台评选为亚洲高 CP 值及最具魅力的旅游城市，而拥有沙滩、海景、美食及渡轮等多元旅游特色的旗津，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滨海度假胜地之一。高敏玲局长说，
3: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将于7月25日到8月2日连续两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红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
2: 高敏玲表示，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串联哈马星和旗津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优惠，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以及夕阳和夜景。建议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更多旅游资讯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4度，中台湾26到36度，北台湾26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

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好的，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目前在花莲市区的部分，现在采街活动已经正式展开了，已经从花莲市重庆路的圆梦馆，等于在东大门旁边这里开始出发，人数大概是100-200人，目前刚进入到中山路的部分。好，现在采街活动已经进到中山路，所以现在中山路从中正路、中华路这一段开始，一直到重庆路这一段是采取完全封闭的状态，所以包括横向的道路也都是不给通行的，请用路朋友们多多配合体谅。而这样的采街活动今天从2点钟开始，这个阶段会是在市区的金三角来移动。金三角就是花莲市区的中山、中正到自由街，那也包括回程的时候会从中华路，然后走福挺路，然后再回到出

发地的重庆路的圆梦馆，所以请朋友们，如果你要经过花莲市区的中山、中正、中华、福鼎路、重庆路这一带的话，可能可以考虑一下，暂时可以考虑绕道行驶一下哦。谢谢我们花莲分局所提供给我们最及时的状况。

might just give you

小贾斯汀所演唱的歌曲。好，接下来当凤林的万里溪堰塞湖这里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在凤林路段就还有在光复路段就会有好多个管制点来做交管措施，包括会是像凤林的消防队这里，还有凤林变电所前面，以及万里溪桥台塘加油站，还有凤林的长桥土地公庙前面台九229公里的地方，另外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里也会是一个新增的管制点。所以朋友们，如果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会在凤林光复这一带移动的话，就请您随时留意整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对于整个灾情的判断，看看何时宣布红色警戒。

今天星期四，美味多一点。好，昨天晚上去鲤鱼潭，正好吃到了这种鸭肉的餐车。其实它主要是用这种软发面包，然后里头夹的是台式烤鸭、樱桃鸭，另外再加上一些小农的蔬果，包括一些叶菜类啦，还有小番茄。然后酱汁的部分是用凯撒酱，另外再加上一些帕玛森起司。基本上是真的好吃，不管是吃辣或是像我昨天是没有吃辣的，而我的朋友有吃辣，加了一点辣椒，他也说嚯嚯好赞哦。吃烤鸭，在台湾可以吃到的烤鸭风味很多，你在乎的是烤鸭的感觉还是吃烤鸭的那份的仪式感？尤其有一些烤鸭这种桌边的片鸭秀，哇哇，这个色香味，这种鸭多吃的厨艺展现，让这一道菜征服了不止亚洲饕客的嘴，全球的饕客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买单的。就像有这种料理主厨说，他曾经接待了很多外国朋友，尤其包括像是什么时尚圈、艺术圈的朋友，他说几乎啊，不论哪一国的人再怎么挑剔的嘴，一旦吃到烤鸭，完全都是臣服的。对你而言，一道好吃的烤鸭会有哪些必备的因素呢？

好，基本上好吃的烤鸭，当然这个肉的部分要鲜嫩多汁，然后而且要是甜美的，然后最重要，像我自己蛮在乎的就是表皮是要酥脆的，而且啊，表皮的颜色也很重要，一定要呈现那种美丽的琥珀色。吃烤鸭，我当然吃过的经验也不少，包括在花莲也有这种所谓台式烤鸭啦，当然也有到像是这种五星级饭店就有桌边帮你做片鸭的片鸭秀的这样子的过程里头，然后一鸭哇不知道几吃，至少有六七吃左右，多重的做法。当然一般大家所熟悉的这种所谓北平烤鸭，大致上它有分两个体系，一个是焖炉，一个是挂炉。

哦，当然，在台湾大家还蛮常吃到的，像是北平烤鸭，还有这种广式的，是有一些不同的口感的。好，尤其这种片鸭的部分，哇，这个非常注重刀工啊。然后一般如果用那种焖炉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会比较快就皮肉分离了，有的脆皮就会单独下来，然后再下鸭肉。挂炉的话，则是比较强调的是，它会是一口皮一口肉，一口皮肉是相连的，甚至有的说，到底片鸭要片出多少片鸭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原来有的呢，说比较传统的方法，这种实际的片下来的鸭肉片数啊，如果比较讲究的，大概会控制在108片左右，甚至有的呢会把鸭皮沾一点砂糖来吃。这样的吃法听起来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好，当然，如果朋友们在吃这样子的烤鸭的过程，你可以单独吃，或者像我昨天晚上吃到的，就是夹在软发里头、软发面包里头来吃，一样搭配一些的蔬菜啦，还有酱汁，还有起司，同样很好吃呢。好，当然，在吃这种烤鸭的地方很多，也许你去香港啦，或者呢，在台湾、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吃得到的，而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风味。在台湾，我们一样可以吃到，尤其啊，台湾很多的，不管是餐厅或者是饭店，都会用非常优质的鸭肉来做烹调。

2点58分，景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目前请花莲地区的朋友特别留意，目前万里青烟色湖距离溢流的时间比较接近一些些，后续什么时候发布红色警戒的话，同步的对交通也会有受到影响，而周边的凤林跟万荣的一些相关的保全户住民朋友都已经接受了安置。只是爱情的世界，有的朋友就请您随时锁定在警广，有交管我们会立刻告诉大家咯。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晨悠，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0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以及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15.3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七月十。

0: 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1: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地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有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0: 今年是108课刚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2: 我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0: 难度同样中间偏异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3: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0: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5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2011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0: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1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1: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市政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听金广就好。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好的，在现在先及时跟大家讲一下，在花莲地区的万里溪堰塞湖现在在3点钟发布了红色警戒，所以也就是它整个水的部分已经达到了97%的总库存容量，所以这是2点钟所测得就到97%了，所以从下午3点钟开始发布红色警戒。警戒的范围包括花莲的万荣乡的万荣、明利，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山新、凤信、大荣里，还有北林里这些地方。而周边会影响的包括台铁还有公路的台九线、万里溪桥以及西堡大桥，以及农田水利取水设施，还有自来水公司的万荣净水厂设施等等这些设施。除此之外，现在万里溪下游河川区域各个施工单位也都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撤离。除此之外，包括台电同步的也在做一些的撤离的动作。好，当然发布了红色警戒之后，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包括在我们花莲地区我们会经过的道路的部分，待会儿呢再详细的有一些后续的公告，我们会再更进一步的告诉大家。相对的，朋友们在行驶路线的考量上，也许从现在开始你就斟酌少往凤林这一带来做移动，否则到时候遇到管制，不管是要绕道行驶或者是无法通行的方式，可能对你的行车动线都会影响很大的。好，交通上我们待会详细再告诉大家。

刚听到的范逸臣，他也即将在下个月会在花莲的客家中国音乐节当中登场了。

好的，在花莲地区目前的交通状况有两个部分提醒大家。县政府的原住民丰年节今天开始的活动，今天下午有采街跟报讯息的路跑活动。现在采街活动已经结束了，再来就是报讯息的活动，会从重庆路的圆梦馆这里沿着花莲市区的中山路，然后再来会到中山路一段，然后再进入德兴运动场。这段时间会采取阶段性的短暂交管，请用动朋友务必配合远景的管制方式。当然，如果你发现前面的路口有在管制，建议驾驶朋友们你就可以稍微绕道行驶。而今天晚间在德兴运动场的周边，同样也是因为丰年节的关系，会有周边会有交管的。再来，我们更要关心的就是在花莲凤林万里溪堰塞湖这里的状况。警戒的对象包括万荣的万荣村、万荣乡的万荣村、明利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还有北林里。

然而在这样的区域里头，一共是有两个村里哈，那目前万荣乡的保全户一共是30户107人，凤林镇的保全户是102名，一共有44户。基本上在撤离作业的部分都已经提早完成了，也让居民先处在安全的状态。而目前警戒水位大概只很接近坝顶的部分了，推估整个水位可能会在明天凌晨的2点会到达红色警戒的水位高度，所以啊，为了考量到时候的疏散撤离，在凌晨要进行的话，是这不管在效率啦、安全度而言，都是有所顾虑的，所以提早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警戒。当然一旦发布了这样子的红色警戒，是会采取强制疏散撤离的。有这部分我们花莲县警察局，尤其在凤林分局部分，也都已经持续性在进行，也透过这次也透过警车用移动式的讯号传递的方式，让周边的保全户住民朋友们知道这一项讯息。当然这整个后续还有现在进行式当中的状况，包括花莲县的消防局、花莲县警察局，还有公路单位的

往水位的部分，水的部分有点往下移的状态，所以现在西床的相关的本来在进行河道的比如说疏运啊等等工程的，现在都已经进行撤离作业，而且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进入警戒区域还有西床来进行任何活动。整个防灾团队是非常有各个单位大家共同组成的，当然目前中央采取的就是防灾重于救灾，而且也要先做好离灾的作业，现在包括疏散撤离跟收容安置的部分现在也都已经完成了。相对朋友们就请切记暂时远离红色警戒的区域。

好的，有关于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发布之后的交管措施，现在在部落里面西堡大桥是采取完全封闭的状态，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在晚上8点钟之前是可以采取通行的，夜间8点钟以后采取封闭，而台九线在万里溪桥的部分晚上10点钟之前采取单线管制通行，夜间采取封闭的状态。

0: 常来。
1: 许福凯的歌曲再度提醒大家，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关系，目前正在持续性的做监测，而夜间的水位将会比较难以掌握，所以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8点，在台九线这里会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好，更详细的替代道路的路线待会告诉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9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只剩1公尺，预估溢流时间在明天下午2点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前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军方协助乡镇公所逐一巡查保全户都已净空。此外，建营大桥、中兴大桥及西堡大桥配合封闭，万里溪河道维持净空，禁止人员集聚进入。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3: 被告担任中联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2: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遭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2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2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5: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4: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盐务厂正举办一场动漫精

0: 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回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1: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会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请了四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2: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1: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现在就对我们来听歌。

3:37，景广花莲分台，我是颜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万里溪的堰塞湖在3点钟启动了红色警戒，目前对于整个救灾、罹灾安置的部分，目前受到影响的区域包括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目前呢，疏散撤离的人数，在万荣乡的部分，保全户框列了111人，凤林镇的部分102人。目前安置所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保全户的民众也都在这边受到安置了，包括万荣乡的明利国小。凤林的部分则是在凤林镇的乐活会馆，还有凤林镇立幼儿园。而交通的部分，西堡大桥采取封闭的状态，而在台九线万里溪桥则是预估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就会采取单线管制措施。而替代道路的部分，就请朋友们利用横向的系统，包括像是台11甲线、台11丙线，或者是米站桥，或者是改道线道，像是193线、台11线来做替代台九线万里溪桥晚上10点以后不能过的状态。那目前先预估整个交管措施，在建英大桥、中心桥这里是在晚上八点钟之前是可以通行的，晚上八点钟之后就不能通行了。除此之外，在台铁的部分目前还是正常运行的，后续会。

市状况来有所异动的话，会再行公布。而花莲县政府也准备了包括太空包将近3000个，而防汛筷的部分也是1800多个，另外还有科技沙包，科技沙包的部分也准备了超过3000个，其中包括有一些是准备放在已经准备好放在光复箱的将近2000个，所以整个有关于另外防汛片的部分则也准备了6000多片。所以花莲县政府也特别提醒大家，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告诉大家说，请不要靠近万里溪还有堰塞湖以及周边河川的区域，而且请留意山区的降雨还有河川水位的变化，有必要的话对于避难包的部分还有生活物资都必须要特别留意。而今天晚上的9点，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会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这里采取封桥的措施，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是不可以过的。而替代道路的部分，在这提醒大家，南下从花莲市区要南下的话，你可以从台九线，然后从中正路转到台11线，从南埔加油站这里就可以进入台11线了。再来呢，你就可以从丰滨这里走台11甲线，走光丰公路就可以进入，回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进入到瑞穗玉里这一带。当然如果你要到玉里或者是要继续往台东的朋友南下的话，同样走台11线，然后接到台30线玉长公路，然后就可以再回到台九线的部分，看是要往玉里往台东通通都是没问题的。而另外南下的部分，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光复瑞穗这一带或者是玉里这一带的话，你可以从台九线走寿丰的中山路一段，然后接到台11丙线，然后走新丰平大桥，继续走台11丙线，然后再进入到台11线。再来就是刚刚和大家谈到的，不管你要走台11甲线的光丰公路或者是走台30线的玉长公路，都可以再回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至于北上的车子也是一样的路线，从到光复之后也可以走台11甲的光丰公路，就进到东海岸公路，然后慢慢的从花莲大桥回到花莲市，或者走台30线的玉长公路。同样如果北上的话，从台东地区的朋友你要进到花莲，甚至要继续要往北移动的话，从台东也是可以走台11线的东海岸公路，全线畅通，从台东的东海岸公路一路一直到花莲的花莲大桥，然后就可以进到花莲市区，就可以继续往北移动走台9线了。当然如果像是池上这一带的，住在台东池上关山这里台九线的纵谷的部分，就可以走台九线，然后转台30线的玉长公路，然后再到台11线之后继续就可以进到花莲市区了。这就是目前在台九线的部分，万里溪桥会在晚上的10点钟以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采取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明天8点钟以后状况如何，再看堰塞湖的溢流还有水位的状况，再来做一些交管措施的调整。晚上要走台九线凤林路段的朋友，请您留意改道的方式咯。

好，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台三十线四 K 在南瀑布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放行十分钟。而苏化的部分，1622惠德隧道这里单线双向的管制措施，大清水159这里同样也是机动管制。而中横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5点到6点的管制放行喽。而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状态，当然相关单位啊都持续性的，包括利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来做监测。那目前交通部分，万里溪桥的部分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8点采取预警性的封桥，请朋友们多改道，采用可以行驶台11线或是11甲、11丙，或者是193线。而目前台铁的部分则是正常行驶。金鹰大桥、中兴大桥则是在晚上8点钟之后会封闭的。

事实上在这种警戒的部分而言，一般我们常听到哦，黄色警戒红色警戒，基本上黄色警戒就是先做一些预防性的疏散撤离，那一旦像这样发布了红色警戒的话，就会采取强制疏散撤离的方式。如果朋友们你现在开车在这一带，你可能也会收到一些细胞简讯提醒你说这里是有一些危险性的。当然啦，主要负责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他们不管白天晚上也都持续的来做一些的监测空拍，最重要的就是要留意整个坝体的状况，还有边坡的变化，还有渗流的状况。尤其啊，当现在的整个水位的部分已经来到了96%、97%，所以预估就在今天入夜深夜之后会有这种溢流的危机，所以提早在白天的时间，大家还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作业期，赶快先来进行这样子的红色警戒的撤离。相对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就请您千万要远离河床还有周边危险的道路还有危险的区域咯。

目前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哇，这个对于万里溪的堰塞湖而言，当然也是有一些的风险存在的。好，那目前大雨特报的范围包括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以及在北部的话，像是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一路一直下来，一直到屏东的整个山区，都可能所有这些县市都会发生局部性的大雨，因此也请用的朋友们特别留意。当然今天目前在华联地区移动的朋友，也请您特别小心咯。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万里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的部分，万里溪桥从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8点采取全面性的封桥，请朋友们利用周边的台十一甲、台十一丙、台十一线跟193线来行驶。好的，关于凤里万里溪的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朋友们如果接近这里，你会收到细胞简讯告诉你不要靠近咯，行车动线的部分提早考量一下咯。我是严玲，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见。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50.2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台九线双向在万里溪桥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的全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yeah, 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5: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

115年7月16号，今天礼拜四。好，今天呢，花莲重要的地方的消息的部分哦，包含了万里溪堰塞湖启动了撤离警戒，还有呢，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盛大开幕。那当然呢，还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气相当的炎热哦，注意防晒，注意多喝水。

好，今天呢，万里溪堰塞湖这里啊，因为蓄水量呢超过了95%，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就是在午后啊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同时，凤林镇还有万荣乡呢，也提前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来确保居民的安全。太平洋，也就是南岛联合丰年节，从今天开始，那一连四天，每天呢，也就是5:30以后，在花莲的德兴大草坪盛大登场。那结合了原住民族的乐舞，那同时呢，县府这里啊，也提前部署，那完成了180家的市集的摊商，那同时呢，也为我们的这一次花莲放暑假啊，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那再来呢，就是天气相当的炎热，尤其今天呢，花莲亮起了高温的橙色灯号啊，那有连续出现呢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午后局部的这个地区哦，还是要请您呢多加的注意防晒，要多补充水分。那至于呢，在山区的部分呢，不排除仍然有大雨的机会，要请驾驶朋友经过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特别的注意行车的安全。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目前呢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那由于呢这个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报，红色的警报了啊、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西堡大桥这里，西堡大桥这里是封闭的。那同时呢，在建英大桥、中心大桥啊、哦，那要到晚上八点过后呢，也会实施夜间的封闭。好，至于呢在万里西桥这里，那现在呢到晚上的十点钟是可以单线来做通行的，到了晚上以后也就是十点过后呢是夜间封闭的。那在替代道路的部分那请您多加利用横向的道路，像台十一甲、台十一丙。那当然呢也要请您就是避开在光复这个部分，请您改使我们的线道呢193还有台十一线来做替代通行。好，这都是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共同来关心，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堰塞湖的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平安。那同时相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随时的会做最新的路况还有呢相关的管制措施的报道。好，今天第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呢吴文芳所带来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是不是有这么样的一首歌呢让你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呢？来，我们共同来收听。

好，在这节的路况汇整里头啊，那相宜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呢南下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那这一项施工哦，要到晚上的6点钟，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注意车前状况啊。那另外呢，在惠德隧道南口的地方，指标是162.8公里呢，现在这个上边坡的复建施工还在进行当中，那预计到5点钟啊。

哦，那同样的，现在呢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从指标 231.6 公里到 233.7 公里，现在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哦，限速是40公里。好，至于呢也就是看到了在瑞穗这个路段哦，指标是253.5公里呢，北上的部分在右侧的潮化岛这个地方呢，因为配合铁道的高架的施工，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哦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现在在指标8.1公里的地方呢，有管线的迁移和箱涵的埋设的施工。那至于呢在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到37.8公里呢，现在啊，那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是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观音路段这里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这里，也请您多加的留意，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啊，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之间呢，全天候啊是封闭了北以上的部分，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在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南安瀑布啊，那指标呢在4公里的地方是上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八线的中横呢，也就是官员这个路段啊，4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了。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晚上的5点到6点还有一个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呢，请您最晚啊，务必呢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呢错过了这一项呢最后的放行时间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好，由于呢，今天是也就是丰年节的第一天、第一夜、第一晚，那当然呢，现在免费的接驳公车哦，4点半就要开始了，哦。那今年呢，有三个路线哦。那第一个路线呢，是从花莲火车站的旅客服务中心这里出发，那第二个出发点呢，是在伊达斯精品酒店哦，那再来呢，也就是第三个路段是从呢吉安火车站开始啊。好，那都是呢4点半是第一班哦。那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4点半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呢，是每三十分钟一班哦。那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多加的利用哦。那相关的这个接驳的地点呢，也可以在县政府的官网呢来做参考。那当然呢，现在哦，今年的丰年节呢，相当的精彩哦。那当然也做了这个彩街。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哦都觉得呢，这四天当中哦，真的是走过路过就不要错过了。王宏恩所带来的《太阳的孩子》。

0: 泰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向怡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五点到六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所以请家人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好，回到市区的部分呢，那由于今年的丰年节啊，那在今天呢有彩街的活动，所以呢也就是那目前在金三角这一带啊，那在我们的圆梦馆，也就是重庆路呢，经过这个中山路一段到中山路跟达固湾大道哦，那这一段呢，请驾驶朋友哦，那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就请您避开这个路段哦。那如果您正要经过的话呢，也遵照现场的远景的这个引导哦，小心的通过。好，今天呢是太平洋南岛丰年节第一天的启航之夜哦，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大家一起走进德兴大草坪，随着这个五圈慢慢的哦，把这个圈呢放大，那其实呢这是每年呢最好玩的哦，同时呢也是呢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呢看到了地方的特色。

今天呢，联合丰年节是第一天哦。好，那目前呢，也就是在金三角的部分呢，有短暂性的阶段性的交通管制。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必要的话呢，就请您避开现在金三角这个路段哦。那原则上呢，也就是从圆梦馆经过重庆路啊，还有呢中山路，沿着中山路一段呢，到中山路的达固弯大道哦，好，那这样的一个采街，这样的一个路跑，也就是呢部落报讯息的一个仪式哦，那都为今天晚上的开幕呢来揭开序幕。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没有空也要去哦，哈哈，难得哦，我们今年呢一连四天太平洋南岛丰年节就在德兴大草坪哦。那今天的启航之夜，哦，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可以看到呢，我们部落的传承呢，同时呢，也看到了大溪地的职业的舞团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来自于我们的部落，好，来。共同的来收听会让你感动的声音。

0: 是的，今天晚上呢，从5点半以后哦，德馨踏草坪呢会接续的哦。那有文化市集、大会舞，还有主题晚会，而且呢连着4天哦。那依序呢会推出梦想之夜、启航之夜，还有绽放之夜。再来呢就是走进世界的世界之夜。那透过了国际文化的交流，还有音乐舞蹈哦，来认识我们的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那当然呢也体验南岛文化的多元魅力跟夏日的节庆氛围。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点30分了，接下来我们来共同来收听新闻报道。
1: 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针对于中联问题油品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从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了4月8号还有4月13号两批原油苯胼皮的超标，预计会在1周之内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的原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苯胼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两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3: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油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1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2: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市府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从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患有失智症的男子，涉嫌在药妆店偷窃了1000多元的物品，虽然赔偿20000多元，仍旧遭到起诉。台北地院认为情堪敏恕，再加上窃取的金额不高，为了避免不符比例的刑责、耗费国家资源及违反人情，判决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这名男子去年10月间在台北市龙山寺捷运站一家药妆店内，将899元的益生菌和320元的养生命酒放到包包里面，店家发现报警处理，移送侦办。男子到案否认偷窃，辩称长期失眠焦虑并患有失智症，常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虽然男子事后照价赔偿，而且多赔给店家24000多元，警方检视监视画面之后，仍依窃盗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法官认为男子罹患失智症，经医院诊断呈现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退化，考量他窃取财物价值只有1219元，并非高昂，而且犯后除了坦诚认罪之外，还积极赔偿店家所受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以他的身心状况，犯案情节确实符合情堪敏恕，即使减刑量处最低的罚金刑，仍稍嫌过重，对男子身心和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不符比例原则的刑罚执行，耗费了国家资源，也违反了一般人情事理，因此判决男子免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开刀之后最怕的就是疼痛。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导入了术后加速康复的照护理念，透过了精准神经阻断配合多模式的止痛，帮助病人减少疼痛，降低副作用，加速恢复的速度。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高医表示，一名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后采用精准神经阻断与多模式止痛，当天就能下床活动，3天后就顺利的出院。另一名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也透过客制化止痛的方式减少疼痛，同时保留肌力，帮助及早复健。高医麻醉部主治医师许宏德说：
6: 我们发现到说呢，病人康复要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帮病人做止痛的时候一定要做得够好。我们可以把超音波导引的神经阻断术，把全身性非鸦片类的止痛药物，还有必要时救援的一个弱鸦片以及强鸦片的这些止痛药物，整合成一个标准化可评估可以调整的

0: ERAS 止痛途径，这才是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术后止痛以及帮助恢复的一个方式。
1: 高医指出，目前这套多模式止痛策略已经应用在胸腔镜、腹腔镜及人工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未来也将持续推广到更多的外科手术，提升病人术后的恢复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各地山区也有比较明显的或雷阵雨正在发展当中，气象署也有针对各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沿海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莲、台东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且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本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彰化，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明天还是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5: 淑芬啊，
4: 谁在叫我啊？
5: 是我志明的。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4: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6: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4: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6: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4: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6: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5: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6: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8: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9: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8: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6: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9: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6: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8: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9: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6: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哇哦，哈长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业人了。
11: 哎呦，顺业个嘛个事情多起。

0: 烟堆和麻烦哦。
1: 不是小啦，服务铺用装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戏铺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就大管天师就请你到位哦。
0: 真奇的哦，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2: 服务铺本不同爱，强风总爱顺延太师师。
0: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万里西桥的这个堰塞湖呢，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哦，正式呢发布了红色的警戒。那由于呢湖区的蓄水量呢已经到达了96.6%哦，那大约呢是492万吨，那距离呢坝顶溢流口呢仅剩1公尺左右哦。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考量这个入夜之后呢撤离不便，所以呢也提前发布了红色警戒，进行全面的疏散。由于呢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总指挥官纪连成呢就在今天下午3点、啊、正式的宣布由黄色警戒呢提升为红色警戒，那同时呢也针对了万里溪下游的区域展开强制的疏散。那当然呢现在万里溪下游的凤林镇还有呢万荣乡已经掌握了保全户的居民总共是213人，同时呢也提前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哦。那其中呢有60人是安置在收容所，153人呢也就是用依亲的方式哦，那寻找呢安全的处所。那国军跟政府的部分哦，行政院长卓荣泰呢也指示了相关部会来密切跟花莲县政府跟乡镇公所呢同步的做科技的侦测。国军呢也将把救灾呢视同是作战，预先准备了机具还有人力待命。

再次的呼吁我们下游的居民和附近的民众啊，那切勿呢前往万里溪流域、河床或者是山谷溪地啊，来确保呢自身的安全。好，至于在路况的部分呢，相宜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现在呢西堡大桥这里呢是封闭的，西堡大桥是封闭的。那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呢，在晚上的8点过后啊，要实施夜间的封闭。至于在万里溪桥，那10点过后，晚上的10点过后也要实施封闭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

好，目前呢，在我们的德馨大草坪，德馨大草坪一年一度的南岛丰年节哦，那今天晚上呢正式展开了，附近周边的道路呢，也请驾驶朋友啊，遵照现场的引导呢来做通行哦。好，这是呢目前在德馨大草坪一带，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费中英语言顾秀菲。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我用先费钱付定金做费用，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说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5: 由于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哦，现在呢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啊，那所以呢，相关的附近的这个路段呢，要实施预警性的封路啊。那转达呢，我们的凤林分局呢，邱义雄邱组长呢所带来的这个路况的提醒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那有些预警性的封闭的部分哦。请你要特别注意，也就是在凤林的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哦，南下车道呢是封闭的。那再来呢，就是凤林的变电所前呢，那是靠近了万里溪北端上桥的地方，这南下的车道呢现在也是封闭的。那至于呢，在台塘加油站前。

哦，那这里呢是靠近了万里西桥南端的上桥的地方，北上的车道。那至于呢，在长桥土地庙前，长桥土地庙前哦，那这里是万荣哦北上的车道呢，那也就是台九线的指标229公里的地方。那至于在马太安溪湿地的公园对面，也就是靠近了马太安西桥也就是上桥的北上车道呢，也是封闭的。那以上呢有5个路段哦实施的预警性的封闭，那管制点呢也会有留有一个车道哦来做民众的通行。那当然呢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那遵照现场的引导哦快速的通过，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或者呢就停在桥上，或者呢就停在路边观看哦。那现在呢我们的堰塞湖的部分呢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哦，那这是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在我们的凤林还有也就是万荣乡的部分。

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西堡大桥，西堡大桥现在是封闭的哦。那至于在建英大桥、中心大桥呢，是晚上的8点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的封闭。至还有呢，台九线的万里西桥，晚上的10点过后呢，也会做夜间的封闭。那目前呢，是还可以单线通行哦。那至于呢，也就是替代道路的部分哦，请大家可以利用台十一甲、台十一丙哦，或者是改道走，也就是县道193，或者是台十一线来做替代通行。好，这是有关呢因应万里西桥的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那交通的情形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好，那再来呢，也就是哦，我们今天哦，那当然在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可是在北区的部分，也就是在花莲市区的德兴大草坪呢，一年一次的南岛丰年节呢正在展开当中哦。那当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的话呢，那其实哦，在网站上呢有这个交通的接驳讯息，那也就是说呢，从4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哦，那这个部分来回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哦，非常贴心，非常用心，都有准备交通接驳车，而且分了三个路线哦，那大家可以参考。那再来呢，也就是提到了，那现在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哦。那在也就是在万里西桥这里的部分哈，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话呢，要注意现场的引导，那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那虽然呢，有些部分还是保留了一个车道，不过呢，还是为了安全哦，那大家呢，还是赶快的通过，不要好奇的放慢了车速，或者呢停在桥上呢来观看。好，这个部分呢还是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

接下来呢，相宜道士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民生问题，就是最近哦，有这个所谓的油品的问题哦。那我相信呢，对很多的朋友，对很多的家庭主妇呢，都是呢非常非常的来注意的哦。好，那其实呢，相宜就想到小时候啊，家里呢这个油啊不缺的哈，不会呢要去买沙拉油，大概呢我们妈妈呢就会去那个猪肉摊哦。去买那个猪油，好，猪板油，那回家呢自己煎自己炸哦。那虽然说当时呢是

就是爱物惜物嘛，哦，那随着呢时代的转变，哦，那有一阵子有一度呢就认为说，哎呀，吃这个呢会胆固醇啊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啊，哦，那不过呢，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料理啊，哦，还有呢所谓的市集里头呢，就把这个猪油渣还有呢猪油拌饭呢变成了餐桌上呢复古的香气啊，哦，那而且呢是一个怀念的味道。是的，确实呢在，物质不是太丰裕的年代，哦，那甚至呢也就是呢，舍不得买猪油，甚至呢就是，煎完猪油之后的猪油渣呢也不浪费，哦，那还可以做出另外一道菜出来，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当然呢湘怡，哎，没有办法讲很多啦，哦，那不过呢湘怡倒是非常怀念呢就是餐桌上呢那个妈妈的那个，煮出来呢有加上这个猪油渣的那个食物，哦，好，那甚至呢就是妈妈在煎猪油的时候啊，我们小朋友们呢就信誓旦旦就虎视，哎，虎视眈眈，哈哈哈哈，要做什么呢？好，好像要偷东西一样哈，哎，也没错，这就是客家话说的一句话呢，偷偷捏捏，哈，就是偷偷摸摸的呢，就摸着哦，妈妈没看到的时候呢，赶快去偷一把猪油渣哈，哈哈，那个猪油渣吃起来呢，就真的像虾味鲜。没错，真的就是那个味道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哦，好，这个虾味鲜呢就等下一次再说吧。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咯。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甜甜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是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林保署花莲分署最近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吨，超过总蓄水量的97%，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210名的居民已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的安全。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0: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2: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0: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3: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0: 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集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是在下午2点召开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前的准备会议，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报。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也同步升级为1级开设，启动相关防灾应变措施，邀请民众提高警觉，密切的留意最新资讯，切勿靠近河川溪流跟堰塞湖周边，也要密切留意最新的相关资讯。花莲玉里镇公所跟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厅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跟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以及地方创生等合作。日本洞爷湖厅厅长下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龚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厅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4: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永续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0: 龚文俊也邀请洞爷湖厅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海巡署第10巡防区指挥部主任上将

0: 君婷，在今天就职旅行由海巡署东部分署分署长主持就职宣誓，仪式简当隆重。董君婷由第六巡防区指挥部调任，未来将负责统合台东地区海巡单位各项勤务的指挥管制。而董君婷他是中正理工学院专科86年班国防管理学院战略班105年班毕业，曾任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队队长以及海巡署第六巡防区指挥部主任等职务，任职第六巡防区指挥部主任期间，指导处理多项辖区的查缉毒品、海洋保育以及救生救难等案件，历经各职务期间表现优异，学识丰富，历任完整，必定会在实事求是、从法务实的作风下有更优异的表现。欢迎收工所今天在阿斯玛地景大饭店举办了今年度的里长汇报，由花莲市长魏佳燕率领主任秘书翁美华等主管以及里干事跟44名里长面对面交流，除了盘点去年提案办理成果，也会整今年39项的地方建设跟民生提案，透过挂科室协调机制逐案的列管，让基层需求成为市政推动的重要方向。会中除了邀请花莲县警局、消防局进行社区防空避难专题宣导，说明防空避难设施、灾害应变以及社区防灾观念，提升里长面对灾害以及紧急事件的应变能力之外，市公所各科室主管也分别就道路改善、排水工程、公园绿美化、社区福利、环境清洁、民政业务以及各项市政推动成果进行报告，让各里长掌握最新市政进度，也针对地方需求及时交换意见。花莲市长魏佳燕表示，里长是市公所跟市民之间重要桥梁，也是最了解地方需求的人，许多市政建设跟便民措施来自里长第一线反映意见。每一年举办里长汇报，不但是工作报告，更是面对面的沟通平台，希望透过充分讨论，让地方问题获得更有效率的解决，也让各项施政可以更贴近市民的需求。而花莲市公所也表示，市政建设没有终点，只有持续倾听地方声音，才能够精准回应市民期待。未来市公所也会持续跟各里长保持密切合作，透过定期汇报跟平时联系机制，让地方需求可以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共同打造安全、便利而且幸福的花莲城市。花莲县政府持续深化跟南岛民族的情谊，今年再度邀请夏威夷大溪地马达虾斯嗲代表团参与今晚开始登场的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同时跟太平洋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为丰年节暖身。花莲市区今天下午有热闹采节，延续多年交流，来自夏威夷大溪地跟马达虾斯嗲的代表团今年再度来到花莲参与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花莲县政府也跟太平洋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所谓的太平洋集团是夏威夷卡美哈美哈学校、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毕夏普博物馆以及夏威夷大学等重要文化教育跟研究机构共同组成的单位，希望透过签署备忘录可以深化跟南岛民族之间的交流。换县长徐正伟说，
1: 南岛语族的这个4个极点以及一个至终点的拜访，让我们所有的族人能够有机会在拜访交流参访中能够互相的学习，也能够回到花莲我们再相聚。
0: 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7月16号到19号在花莲德兴大草坪热闹登场，今年第一次扩大到4天，下午2点到3点半有国际彩街游行路线，从放闸来圆梦馆重庆路口出发，行经花莲市的金三角，热闹的彩街队伍也吸引许多民众的目光驻足停留。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咱台东哦，今仔日咱的路况哦，那湘怡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现在在东河乡哦，指标在148.3公里到145.2公里，也就是郡界这个路段呢，那由于哦有这个用电的这个工程哦，那所以呢占用的北上的机慢车道在施工当中的哦，那原则上呢是到5点钟，那可能呢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正在收工当中，也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了。好，至于在东河乡我们的小马路段，哎，乡里呢常常说经过这里哈，真的是很会感动的地方，因为呢这里的绿色隧道好棒好漂亮哦。那但是呢在指标129.6公里到126.1公里，这里有限速是60公里，限速是60公里，所以呢我们的驾驶朋友不要像湘怡一样哦，这么的好奇，这么的这么想看。好，那当然呢因为湘怡是坐在公车上所以没有影响哦。那如果呢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这里的话呢，那当然也是呢转换一下心情，听一听看一看哦。那但是呢千万要注意您的速限，这里呢有限速60公里。好，咱台东的听众朋友，那如果呢我们经过台十一线的东河小马路段要特别注意哦。好，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是刘德华带来的《忘情水》。

现在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等回。哦，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很轻松，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

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呢，就在今天哦，一连四天呢，在花莲的德兴大草坪盛大举行了啊、哦。那一连四天呢，每天晚上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之夜啊、哦。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这里也举办了彩街和游行哦。那还有呢，很棒的是。还有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大溪地、夏威夷，还有南岛文化的团队哦。那当然呢，还有我们在地的就是乐舞集哦。那为今天晚上的这个部落展演呢，揭开了序幕，揭开了序幕哦。那也展现了。花莲呢深厚的南岛文化的底蕴，那在此呢也邀请咱台东的听众朋友哈，有闲来佚佗啦哈。好，那当然呢，无闲嘛爱来呢。今天是很热闹的，很热闹的嘞哈。今天没有赶上没关系，明天、后天、大后天还有三天，一定要来玩哦。我们的太平洋南岛丰年节。

0: 放，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

0: 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0: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3: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2: 渐渐长大了，
4: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3: 哎呦，好辣。
2: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4: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3: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2: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3: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4: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2: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4: 啊，谢谢你啊。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2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哦，有复建的施工，要预计要到6:00哦。那现在呢是单线上下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哦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

如果呢，现在要前往这个丰年节也就是德兴大草坪的朋友啊，那不妨呢多加的利用免费的接驳公车。那今年呢，总共规划了三条路线哦，那有花莲线。有美仑线，有吉安线。那花莲线的话呢，是从火车站前的旅游服务中心这里出发哦。好，美仑线的话呢，是伊达斯精品酒店哦，这个是走这个就是饭店路线的。那再来吉安线的话呢，是从吉安火车站出发的。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德兴大草坪的话呢，不妨哦也参考一下。下免费的接驳车。

同时呢，我们现在要来关心一下哦，也就是呢，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呢，今天下午的3点正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哦。那由于呢，湖区的蓄水量达到了96.6%哦，那大约呢是492万吨，那距离这个坝顶溢流口呢，只剩下呢，大概是1公尺左右哦。那所以灾害应变中心呢，考量到入夜之后撤离不便，所以呢，提早发布了红色警戒。警戒进行全面的疏散，那在此呢也请下游的这个居民朋友们哦，还有住在附近的民众呢

会，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中山路一段松山路一段这里啊，那当然呢难免是车多人多，还有呢就是可能呢对我们的这个中央路这一里啊也会有影响的，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刚才呢向义有提供了这个也就是接驳车的部分，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加的利用接驳车。那今天晚上呢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文化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开场哦。好，那当然呢还有呢有机会获得呢节庆限定版的限量的小礼物，那所以呢除了可以感受到南岛文化的热情之外呢，那我相信哦，那这也是呢进入到花莲之后呢可以感受到在地热情最最重要的，而且呢还是一年一度的联合丰年节，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即刻立刻马上准备好心动感动，那当然呢要行动咯。好，时间来到了4:26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准备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那同时呢湘怡也要再度的邀请咱台东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收听新闻，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

0: 今天7月16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四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2: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1: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连续多天失联，第二警分局接获协询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弟弟的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救回宝贵性命。张宇报道。
3: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4: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询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询的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询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3: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询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身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请听报道。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5: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0: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

0: 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4: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4: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4: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你现在收听的声音哦，是咱华莲，华莲，我是湘怡哦。好，那今天呢，玉芬不在家，玉芬不在家，所以呢，那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哦，是啊，华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哦。那同时呢，湘怡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报告哦。那依照呢万里溪堰塞湖中央防灾应变中心哦，那所做的这个决定哦，那也就是呢配合林保署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发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那所以呢，如果要来我们花莲的话哈、哦，好，那拍水啦哈、哦，现在这个交通的部分呢，也请您要斟酌一下了。那由于呢，这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哦，实施的预警性的封桥。那封桥的部分哦，那南北双向呢，还是有一个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是可以走的哦。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或者呢，偶尔就停在桥中间哦，这样不好，不好哦。好，那当然呢，也要考量哦，那现在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呢，就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晚上的10点过后呢，到明天 天到明天早上8点，那就全面

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不管您是要南下台东，还是呢台东的朋友要来北上花莲，都请您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利用台十一线、台十一线，还有呢台十一甲的官方公路，或者呢是我们的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来做替代的通行。好，那相关的这个行程的规划，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1了。好，我们台东，我们花莲齁，拢赶快然后大家都是喝冰饮齁。好，就像这个树和藤啊，凉凉道会，好，不管怎么样了，就是形容呢，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哈，台东花莲的好朋友，共同来收听这首歌，佩雅还有呢范成辉所带来的树残藤，藤残树。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

0: 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1: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储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地方储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4: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5: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我是小厚，
5: 我是秦浩。

由于呢，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啊，那今天下午呢，因应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的监测资料，还有呢气象的情资来做研判哦。那下午三点呢，正式发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红色一级警戒。那水利署这里呢，也特别表示哦，已经呢全面的提升防灾应变的作为。那另外呢，第九河川分署同步的完成了防汛的整。还有人员还有机具的预布哦，那当然呢也启动了24小时的全天候警戒的监测，那会持续的呢来掌握堰塞湖还有集水区的降雨，还有呢下游河道的变化，那共同呢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还有地方政府还有相关的防救灾的单位哦，密切的来协调应变，希望呢能够全力的来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西堡大桥哦，那是封闭的。那再来呢，也就是建英还有中兴大桥这里哦，那也就是晚上8点过后也会实施夜间封闭。那至于万里西桥在10点过后呢，也要进行夜间的封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利用台11甲、台11丙或者呢台30线来做横向的这个替换大洋路啊。好，这是呢目前也就是呢万里西桥那阶段性的这个道路状况。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相关的这个管制的讯息。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49分了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关心一下我们的德兴大草坪哈，德兴大草坪这里呢，那也就是呢南岛丰年节，我相信呢现在已经呢就是老的滚滚哈。好，这个老的滚滚呢，客家话呢就叫闹捏简简。好，闹捏没有问题，就是热闹嘛哈。简简呢就像那个煎猪油哈，哈哈，就是那个很热的意思哈。好，不管怎么样哦，好，老的滚滚也好，或者是闹捏简简也好呢，好，那如果要前往我们的德兴大草坪的话呢，还有接驳车可以来运用哦。那不妨呢到我们的网站来看一下哈。那其实呢有三条路线，那同时在也就是7点半以前呢是每半个小时一次，所以呢现在呢还不到6点哈，搭接驳车的机会很大很大。那回程的话呢，最晚一般呢是10点40分，好，那真的是很棒，所以呢可以全场呢看到完你再回家就好了哈。好，时间来到了5点50分了。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4了啊，那随着呢时间的我想到的呢就是我们德兴大草坪这里呢是越夜越美丽哈，好，一连四天。那除了呢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咱台东的听众朋友哈，啊，有闲来铁佗哈，无闲嘛是爱来啦，今天你无来不要紧哈，好，明天后天呢还有三天呐，八天一天，好，再说下去呢我就要真的要还是说我会说的话，好，那当然呢就是要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

0: 有空呢就来我们花莲哦。那这一年一次的就是丰年节哦，那真的是很棒，联合丰年节呢。好，而且呢，它不但呢是我们花莲的朋友，还有呢来自于国外的朋友。那不过呢，在前往丰年节的这个路途上面哦，那现在呢中山路一段这里，中山路一段这里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行车的安全。好，那当然呢，可以的话呢，还是搭个接驳车哈，轻松愉快，而且呢还可以欣赏风景哈。好，那当然呢，在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呢，就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咯，那由于哦，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在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哦，台九线的部分是也就是有预警性的封闭，那也请驾驶朋友呢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接下来呢就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六点钟的对时哦，那同时呢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那湘雨呢也要再度的邀请台东的听众朋友哦，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雨呢陪伴您到晚上的六点半。
1: 全身骨也酸，等我入海里。

0: 好精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点。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70.3公里，孝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封闭外线车道，以及西堡大桥进行封桥管制。台61线南下的215到216公里，桥头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台82线南下的22.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路间跟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11.8公里，蓬山隧道在碧车湾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0: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圈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2: 酷热的暑假，芝卡圈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就在全国的路况汇整过后呢，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晨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花莲在山区还有部分的平地，像吉安、光复这边的话，都有出现一些午后雷阵的现象。其中在秀林乡稍早的话，雨势有比较大一点，是雨量有到36毫米。不过目前的话，降雨比较趋缓下来。那目前的话，吉安这边的话，还是有一些对流正在持续发展当中。那预计的话，稍晚的话，太阳出现下山之后，对流也会慢慢的减弱下来。那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在花莲的这个纵谷里面都还是比较偏高一些，部分地区今天都还是有到36度左右的高温。那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其实还算是蛮类似的，还是比较偏向西南风的话

0: 对，花莲这边的话，大致上还是属于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不过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现象，尤其是在山区的话，明天午后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下午过后的话，在山区或者是山区附近活动，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带来局部大雨的现象。那温度方面的话，都还是会跟今天类似，那还是都是比较偏高一点。那市区的话，温度大概是在31、32度左右，不过在纵谷里面还是会比较偏高，都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活动的话，还是要记得多防晒，并且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风力方面的话，沿海的风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小，平均风大概在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那浪高的话在1到2米左右。那以上资料是有中央气象提供。
1: 是，谢谢陈传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嗯，晚安，
1: 谢谢哦，拜拜。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开车呢，尤其要就是行驶这个山区道路的话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一定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好，那现在呢，转达我们的花莲县政府呢来到的最新的这个提醒，也就是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呢发布了红色警戒啊，那同时呢，目前也启动了强制撤离，还有呢多项的重要的交通管制。那例如呢，在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还有台九线万里溪桥多处实施的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提早改道行驶哦。那还有呢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呢再靠近危险的水域，随时呢注意最新的消息。
2: 在我也是幼年的时阵，
3: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迄个时阵，阿母用迄条爱巾把我绑伫个脚脚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4: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2: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壁，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你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蓝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5: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啊。那湘怡呢现在要有就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由于呢也就是在太麻里啊华园村这里呢要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更新跟连接的作业，那所以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哦8点到下午的4点哦，那由于施工的关系呢可能会有间歇性的供水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呢请您预先的哦储水备用，储水备用，这是在太麻里华园村。好，那另外呢也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在看起来呢在台东市区的话呢哦来到了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啊，还有呢衡阳路151巷15弄这个地方呢也有管线的施工，也有管线的施工啊。那预计呢也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施工的时候啊，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台11线的部分呢刚才提到

好了，在台十一线的郡界这个路段，指标在148.3公里、145.2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而且是占用了北上的慢车道啊，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这个小马路段，小马路段又来了，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这里有限速60公里啊。好，那至于呢台九线的池上大桥的部分呢，这个改建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封闭的南下的车道啊，那尤其在指标310到311公里啊，那这个路段呢要请您多加的小心了。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池上还有一个路段，就是指标304公里到314公里啊，那这里呢北上的部分有路面的修复施工。好，至于呢在关山路段，从指标320公里开始呢，那这一项施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好，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指标413公里，也就是大鸟路段啊，北上的外侧呢是施工当中的。那台九线呢，还有来到大溪路段，指标在406公里的地方呢，占用南下的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相宜在此呢，祝福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想到台十一线哈。好，那台十一线呢，哎，用 T-Pass 也可以搭到成功哎。好，至少可以搭到成功哎。那其实成功呢，就已经来到了台东哦。好，咱台东的听众朋友，我也有去佚佗呢，啊，你有闲嘛来哦。

其实呢，海让我们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辽阔，而且呢是让你摸不着，然后呢有一句成语就是形容到说呢，有人的心哦像海底那么深，那到底有多深呢？就是呢你猜不透的意思哦。好，那时间来到了6:22，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由于呢也就是我们的陆军部队哦有机动的任务的这个执行，那所以今天晚上凌晨哦凌晨1点过后到凌晨3点钟呢，在人水隧道北口到崇德馆管制站这里哦，主要呢是指标155到163公里之间呢，那将会哦配合这一项任务呢来做机动的管制。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夜晚视线不良哦，请您事先的注意车前状况，按照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晚上凌晨1点过后呢，人水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好，再次的提醒您，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明天早上的6:30到8:00呢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至于呢现在万里溪堰塞湖啊经过了发布红色警戒之后啊，那所以呢也启动了这个强制的撤离跟多项的重要的交通管制。那请您注意了，这周边呢在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跟台九线万里溪桥啊，那多处呢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那也请乡亲好朋友们呢提早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配合改道。那还有呢特别要注意的，千万不要靠近危险的水域哦，随时呢注意最新的消息。

好，在西堡大桥的部分呢，现在是已经封闭了哦。那建英大桥、中心大桥呢，是晚上的8点以后呢，就会实施夜间封闭。那至于在万里西桥的话呢，是晚上的10点过后也会进行夜间封闭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利用横向的系统，譬如像台11甲线、台11丙或者是台30线来做替代通行。那当然呢，也请您改道呢，限道193或者利用台11线来做替代通行。在我们的公路局的部分呢，也在就是发布了红色警戒道路封闭的这个状况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

南下的车辆呢，也就是往光复、往瑞穗、往玉里跟台东方向的驾驶朋友啊，那台九线呢可以走中正路之后啊，那转台十一线。再来呢，也就是经过花莲大桥，还有来到丰滨之后呢。

份呢，也可以经过呢，也就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那这样的一个替代的情形。好，如果呢是走台九线的话呢，从寿丰的中山路啊，那经过呢台十一丙，也就是新丰坪大桥，然后转呢台十一丙线哦，再走回呢台十一线，那经过丰滨，同样的也就是回到刚才说的利用光丰公路，回到光复，再走台九线。然后呢继续南下到瑞穗玉里。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替代道路跟管制的情形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好，我们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哦，那由于呢，今天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在收音机旁哦，那所以呢，想也再度的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这个丰年节呢，是从今天开始哦，一连四天就在花莲市的德兴大草坪盛大登场哦。那同时呢，今年是以来自花莲为邀请的主题，那还扩大为四天哦，那所以呢。台东的听众朋友，好，有闲来铁佗，无闲嘛是爱来哈。今天第一天，还有三天哈，哎，欢迎哎，就来我们花莲走一走，玩一玩。而且这一次呢，还有外国朋友哦，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还有大溪地的，还有夏威夷的，就是我们的南岛文化团队，那再次的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如果正要去德兴大草坪的参加南岛丰年节的朋友们呢，也希望您有个美丽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岭油再传恶意隐匿，食药署重罚300万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下游桥梁晚间8点起封闭，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公吨，超过总容量的 97%，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的210名居民已

0: 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行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金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油品问题油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罚300万元罚锾。记者杨欣的报道。
5: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6: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测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
5: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林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林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8: 被告担任中林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7: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

0: 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之间，以及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坚称霍姆兹海峡仍然开放，但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持续攻击船只引发安全疑虑，航运业者通行意愿降低。国际能源总署指出，如果冲突不能在数周内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挑战。白宫发言人威尔斯表示，伊朗攻击商船、锁定无辜平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美国将强力回应。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5: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4: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拘提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从2009年至今，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 警方查出集团以咨询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

0: 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散播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1: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曾是全台最大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以买卖虚拟货币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今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打币。他并和诈欺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及华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5: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华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4: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4强战，今天由阿根廷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冠军赛将在台湾时间20号展开，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宝座。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61.9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发生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中立转接道2路段。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南下先前在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105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南下男子到高雄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在草化线上，目前正在拖吊当中。北上新

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 16.3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 56.2 公里莺歌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46.8 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内侧有防眩板掉落，台76线东向20公里过普兴交流道蓝字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溪桥双向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全面封桥请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下午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二季毛利率为67.7%，表现优于预期，营收和净利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在上修今年美元营收目标，成长率渴望超过40%。总裁魏哲嘉宣布，因应美国主要客户未来几年的强劲需求，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建置4座晶圆厂。未来几年也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预计新建13座先进制程封装厂。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荣民照护数位转型元年启动典礼，肯定退辅会建置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他并指示研议扩大平台服务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切实守护荣民的健康，预防及延缓失能发生，并有效减少非预期及重复就医，退辅会积极规划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导入智慧科技，整合医疗照护与生活支持，实现荣民安心安老的核心目标，并将今年定为荣民照护数位转型推动元年。出席启动典礼的赖清德总统说，
3: 那这个平台呢，已经有诊断的功能，那还有远距医疗的功能，另外还有转诊的功能，哇，这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启用典礼之后，会在全国各荣家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服务了哈。然后我特别也很喜欢哈，就是说，哎，荣民到哪里，服务到哪里，安心就到哪里。
2: 总统当场请退辅会及各地荣总等医疗团队研议与地方政府合作，未来除了荣民外，也将安心育老平台扩大，服务荣民医院固定照护的病患，同时请卫福部研议推动该平台扩及至全国医疗体系，让更多民众能够受惠。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未来陆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5: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的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

0: 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1: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共同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共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前台中市议员冉凌轩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上诉后否认犯刑，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谳，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3: 前议员冉凌轩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他被控期间和经营藏银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冉凌轩不仅用丈夫葬礼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冉凌轩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冉凌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变成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冉凌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谳，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骗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和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方。记者徐俊修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5: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4: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亦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两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李姓男子前往男网友住处，遭对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昏睡并被囚禁。醒来后，他在屋内大声求救，隔壁邻居听闻呼声，随即报警，由警方介入救出李姓男子，再依法逮捕2名涉案人，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管前东路出租套房内疑似有人大声呼喊救命，警方不敢大意，随即派遣警力查处，发现一名43岁李姓男子倒地不起，所幸仅是昏厥，并无生命危险。据了解，李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网友，邀约他到家中做客，双方相谈甚欢时，该名男子突然对他施打不明药物，在醒来时，李姓男子这才发现自己遭拘禁，且手机已被对方窃走。原警后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犯嫌并未离开大楼，经强行攻坚，逮捕30岁黄姓以及李姓犯嫌。后埔派出所所长陈协村说，
7: 顺利逮捕李姓犯嫌与黄姓犯嫌。

0: 当场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等物证，全案依强盗、恐吓、妨碍自由、毒品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板桥警分局指出，目前已经对被害人及涉嫌人毒品药剂采检。另外，因为无法确定毒品持有者为何人，将持续溯源犯案动机还有毒品来源，全面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推动净桃 3.0 噪音治理，宣示用科技打造净好城市。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噪音治理不仅着重设备部件和执行成效，也要持续掌握噪音车辆移动趋势及潜在热点。他说，为了避免部分高噪音车刻意调整行驶路线规避取缔，市府将滚动检讨监测和取缔策略，强化科技设备运用，针对可能成为噪音死角的路段加强执法，全面提升环境品质，维护市民生活安宁。
4: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有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上面，我们环保局已经跟中央申请更多的这个设备补助。
3: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市府运用排气管辨识、声音照相以及 AI 侦防车和固定式科技设备，精准掌握违规热点。这部分今年透过系统优化和 AI 声纹影像辨识技术，成效将近90%，噪音车陈情案件也比高峰期下降约42%，且夜间噪音降低6%。此外，市府预计10月还将建置智慧营建噪音管理平台，导入工地及时监测，打造安宁宜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六月底至今，欧洲一连串的热浪已经打破多项高温纪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造成数千人死亡。荷兰最新通报，在六月底到七月初，有超过90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以上民众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在荷兰最高温的南部与东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摄氏40度。过去六月，欧洲热浪几乎从未发生，打破半世纪的高温纪录。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钱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公里中立出口前，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在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8公里新店隧道外线车道，这里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台76线东向20公里往中兴系统普兴路段的外线有篮子掉落。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又都是极度拥塞，不到2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安坑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6，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ss Glynn。 这首歌曲比较没有到真的 acoustic 版本，可是比较 lay back 一点点，用另外一个编曲来呈现的歌曲形式，歌曲叫做 Thursday。 没错，今天是礼拜四的晚上，三个小时接下来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咯，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请小心。好，这个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相关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我看一下哈。好，目前最新的消息，它是来自下午3:30，下午三点多钟的一个最新消息，如果有再及时的更新的话，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目前花莲的这个消息呢，根据3:00的通报单呢，万里溪的堰塞湖积水达 97.4%， 接近满水位，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已经发布了。警戒的区域是哪里呢？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个地方，这几个地方都是警戒的区域，请特别小心。

7:16，它是同里真雅歌曲，叫《失态》。好，刚刚有讲到的是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积水量达到 97.4%， 是接近满水位，红色警戒咯。警戒的区域，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些地方请乡亲人员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的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定点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它是持修心碎。

外线车道后，这个是火势已经扑灭了，行进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车子比较多。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Shine。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公里林口 A 前的中间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台九线哦。台九线这里因为万里溪桥有阶段的管制哦，也阶段的管制。那这个初期呢是双向封闭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哦。晚上的10点钟到明早的8点钟就会全部先封起来，好吗？

好，所以现在呢，万里西桥呢是采内线车道可以走的。可是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我们先进行预警性的封桥，吼、哦，半夜晚上的时间就不给走，吼、哦，就不给走。怎么改道呢？走横向。

好，待会的7:30来听景广新闻乐，它是功德给用的一首单曲，和你一起就好，老你听哈秋后。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的供给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围老重建范围内无偿捐赠婚育宅或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的业者，基准容积达 1.45 倍。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这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主委也呼吁立法院。

0: 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的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的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四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具体审讯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2: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张玉云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5: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的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4: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南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4: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3: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4: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3: 那我该怎么做啊？
4: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3: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4: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少，我来甲你欣赏，花蕊的过往，咱拢是互相照顾，凡事交我。

0: 徐华的梦想是一支刀，他是黄启斌。新歌、新专辑，歌曲叫《老朋友》。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肩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火熄灭了，不过车子还在这里哟。在，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是在。路网图的部分齁，来看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南下的木栅到新店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歌曲是小黄狗。
1: 我家那只小黄狗等我回来，

艾怡良的歌曲，歌声歌曲叫做《小黄狗》。路网图在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梯岭到下台又不到40公里，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路段，灰色小客车9827在内线左右摇晃后是危险驾驶留心哦。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

7:54，它是 Millet， 歌曲叫 Anytime Anywhere。你对这首歌有熟悉吗？这首歌曲是葬送的福利莲的片尾歌曲之一。Millet 在近几年其实一直以来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作品都出现在日本的这个动画或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歌曲，不管是片头或者是片尾，非常善于用他的这个写作跟这个创作的风格去表述一个故事。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每次到了这个小周末，礼拜三过后，礼拜四这两天的时间呢、啊，就会觉得说，那个加速器，时间加速器在礼拜三四会很像吹到最满哈，因为明天一个瞬间就是星期五的 Friday night， 然后就会迎来周末的时间。不过现在是暑期耶，暑期你有对这件事情特别的有感觉吗？暑假默默的来到了第三周，刚过大概14天，15、16号嘛。相信暑期有蛮多人在前面可能还在做这个调整的准备吗？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应该是假期 official 正式开始的时间。他是梁静茹，《迷路》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叫《明天的礼物》。8点钟对时，今天有法律1.0的连线哦。

吃饱了吗？别嗨嗨安不呀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是今天干的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在过林口 A 的路肩，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熄灭，车辆还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四号东向5到 5.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题。
1: 好，8:09，刚刚的歌曲来自 Rachel， 瑞秋·普雷顿，叫做 Beating Me Up， 狠狠打击。好啦，今天要来讲到的法律内容是有关于霸凌的法律内容。我们邀请连线到的是云里法律事务所邱怡萱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我们上次从律师连线已经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个霸凌的事件好像有一些这个行为的内容，比如说骂啦，或者是有没有连续性啊，有一些准则跟要件啊，甚至还有讲到说啊，霸凌好像有一个事件的价目表可以去求偿等等的。好，所以今天我们上次已经简单又讲了一些重点跟方向，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地方开始继续呢？
2: 基本上我们就是大概继续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治安法新修正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机制。
1: 嗯，
2: 对，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这一次修正这个所谓霸凌，到底它未来可能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1: 嗯，对。
2: 那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大概也有讲过说，这个知道以后，就是知道霸凌这件事情以后，雇主当下可能要做哪些事。
1: 对，
2: 然后那雇主知道或是我们去申诉了之后，那就开始走申诉程序了吗？
1: 嗯嗯，
2: 刑法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调解协调啦，应该说协调的机制。
1: 嗯嗯嗯，
2: 对，那是以前没有的。那为什么他会忽然多一个协调机制？其实就是说，因为实务上其实有很多相当比例的一些案子，他其实都是因为不是真的是霸凌，他可能真的就是沟通不良，
1: 嗯，
2: 或者是彼此就是互看不是太顺眼的状况，导致大家会互相都觉得是压力这样。
1: 是是是，
2: 因为如果你就是要走一个正式调查，那当然可能就又要在如果你公司很大，你可能还要外部要请委员，然后或者是他会等他写报告书啊，等他，那时间会很长。
1: 嗯，
2: 那对于这种有这种不太舒服状况的时候，其实对双方

0: 我都会有点不舒服啦。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新的法令它就是说在调查期间的时候它就说，诶，我们可以依照申诉人的意愿，
1: 嗯，
0: 也就是他也可以没有意愿，申诉人我也可以说我不想要去协调。
1: 对
0: 对，但是如果申诉人有意愿，基本上我们就是适当的去安排，让他们两个去谈谈看，
1: 嗯嗯嗯，
0: 让他们大家双方沟通，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案。
1: 嗯、
0: 那可是基本上啦，这个是不能强迫。
1: 哦，
0: 对，所以如果以后大家有去在公司申诉职场霸凌，然后如果那个公司相关的主管人员一直跟你说，你就是要协调啊，你赶快跟大家一起协调啊，为什么你不跟人家协调啊？
1: 嗯，
0: 就一直在逼迫你啊，那当然不可以。
1: 嗯嗯嗯嗯，
0: 对，因为主导权其实基本上是就是在申诉人手上。那如果他不想协调、嗯、那随时也可以终止这个协调，他只是给你另外一个管道，我们就像去提告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告到底，我们或许和解也会是一个方法，这个协调有点类似的和解的程序。
1: 对， 對，和解的方式啊，只是说啊，我和解了，我要不要继续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就是我用不同的路给你走啊，我要怎么选是我的选择啦。
0: 对对对，嗯嗯嗯，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我不要，我不想再跟他谈了，那就结束，就终止这个协调，那雇主就要继续走他的正式调查的路。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就是多开一条路给你，多开一条路给申诉人。
1: 好，那哎、欸，我们今天是要先从霸凌知悉之后的开始做，对不对？
0: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好，所以好，霸凌一旦被知悉，不管你是雇主还是你是当事人等等的，现在我们先讲雇主好了，因为就在这个法律的修订底下，而且很常是在讲霸凌的一个场合，雇主第一步要做什么？
0: 雇主基本上他就是要先很重要一件事，就先把你们俩隔开。
1: 嗯，
0: 对，所以他要看看你的意愿，就是申诉人的意愿。然后去调整一下你们两个的工作范围，或者是工作内容或工作场所，
1: 是
0: 先把你们两个隔开，以免说这个霸凌又再赶回又发生了。
1: 是，
0: 那另外有一件事情是说，哎，虽然说隔开，但通常我们会建议尽量，但除了申诉人他自己是很有意愿啊，那不尽量我们不要去动申诉人，因为其实有特别规范说我们不可以对申诉人有任何不利对待，那有时候你去移动他就很容易让他感觉不舒服。因为确实嘛，我去申诉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不动他要动我？
1: 对对对，
0: 对，每个人被变动以后，其实难免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被变动，有可能，比如说，万一真的就把你调到别的地方上班呢、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利对待的问题？
1: 而且还要他要重新去，他就已经在这里不舒服了，那他再多变动，他就会增加他这整个人还要去适应新环境等等的一个问题、啊。
0: 没错，就是那个压力会更大。所以原则上我们是比较会去调整这被申诉的
1: 是
0: 部分，让他先、嗯、就不管，如果真的没这件事的话，那只能让他先委屈一下。
1: 懂那个意思
0: 了。好，那另外呢，就是对雇主知悉以外，他可能还要做的就是依照申诉人的需求，
1: 嗯，
0: 我们去，如果他有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可以告诉他说，哎，那我们有一些可以帮你转介，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帮你提供一些这个法律的咨询啊、医疗咨询、心理的咨商或者是社会福利资源的一些协助，
1: 嗯哼，
0: 或者是有一些管道可以转介他，
1: 对，
0: 对，就是让他不要觉得我很孤立无援啊，
1: 嗯、
0: 就是至少我们公司有一些这个旁边的 support 可以给你，让你就是知道说我要去哪求助。
1: 嗯哼，
0: 对，那当然再来就是要启动调查程序。那这个启动调查程序是因为也并不是说我知悉就是一定要去启动，因为有一些申诉人他会告诉你我不想申诉
1: 哦，
0: 因为雇主的知悉有时候是哎、欸、那个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那个怎样怎样怎样，就那种有点八卦这样传到最后雇主就不小心知道了。
1: 嗯，
0: 或者有一些状况是申诉人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只是想要跟主管谈一谈，
1: 嗯嗯嗯，
0: 他也没有要申诉，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知悉以后，我们基本上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先把两调开啊，然后先提供一些资源给他们，让他们去询问一下法律咨询一下，
1: 对，
0: 那再来当然有的是说你可以启动调查程序，但是这个基本上是限于说申诉人他现在要有意愿要来申诉，
1: 嗯嗯嗯，
0: 对，那。有啦，雇主当然还是要调查，可是不一定要调查到因为有时候其实说真的申诉人他其实不一定真的那么想要申诉，
1: 嗯嗯嗯，
0: 对对对，但是他还是要稍微调查一下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如果真的有，那对于雇主来说你公司有你放着一个炸弹在那里你都不处理，这样也不行啊，
1: 而且你怎么知道不会影响到其他同事，那我叫你们个别进来来开一对一的会，我有很多的名目可以用嘛。
0: 对，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先启动这个调查程序去访谈调查。那另外，如果申诉人有意愿，那我们这

0: 就也可以安排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协调程序，
1: 是，
0: 对，先去协调一下，那协调不成立，那当然我们就是还是要把事情稍微查清楚嘛，调查清楚，查清楚，
1: 是是是，
0: 对，那调查结果就看公司的规定啊，如果说真的有违反的话，那恐怕就是要有一些适当的惩戒或处理的方式。
1: 哦 ，OK，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知悉以后，雇主可能就要去处理的一些状况。
1: 嗯哼，
0: 对。然后另外就是现在新的新法还有规定说，如果我们申诉人有来申诉，
1: 对，
0: 你受理申诉的时候要先去通报登录一次，
1: 对。
0: 然后调查结案，这个申诉结束了以后，你要再登录一次。
1: 哦，要登录两次，
0: 就是有一个登录。对对对对对。但我想现在人资都是在如火如荼的上课中，所以这个未来应该大家都会知道，说就是有一个申诉，然后你可能需要就是收到了那个职场霸凌申诉的时候，你可能接下来这个对人资来说就是会有一些登录，
1: 对，
0: 上网去登录的一些义务。
1: 嗯哼哼哼哼，
0: 对，
1: 好。这是有关于雇主要做的事情，然后刚刚有讲到这个协调的机制，它是一个路的走法，不是逼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当事人如果不想走这件事情的话，那他也可以不要做。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关这个调查跟利益回避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因为很多人他就会担心说，其实两边都会担心啊。申诉人他就会觉得说，如果都是公司里头的，应该是说不管申诉被申诉，他们很容易跟担心说，如果不是这个，就是公司这个调查小组会不会公平？
1: 对呀、啊，
0: 然后
1: 监
0: 管就会担心说，哎、欸，这样子就可以申诉，那会不会滥诉？大家都一直来，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们新法其他就会有一些规范啦，一个是说，如果你公司够大，
1: 嗯，
0: 你就是100个人以上的企业，
1: 对，
0: 你受理申诉以后，你就要去组一个调查小组，那这个调查小组以后就一定要有一个外聘，
1: 哦、
0: 就是不能少于1/2，要有相当比例的外聘委员，
1: 是。
0: 对，那你任你性别比例不能少于1/3，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请3个委员，
1: 嗯，
0: 那可能其中2个要是外聘委员，
1: 懂，
0: 然后这个当中至少要有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不能全部都男生或全部都女生，
1: 理解，
0: 对，他是对性别跟对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都有要求，
1: 是是是，
0: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利益回避，如果你跟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就是要回避，
1: 懂，
0: 那至少让这个调查本身感觉是比较公平一点，
1: 就是你至少说我客观的第三人来看到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很公平的来看，说哦，其实已经尽力做到比较全面的来协助这整件事情的，
0: 对，没错。然后至于就是刚刚我们主管提到的这个滥诉的问题，那基本上我都会建议，就是大家尤其是公司，我们有去介入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记录做完整，
1: 对，
0: 就是完整的做清楚，写清楚，然后到底哪一天哪一月做什么访谈，那内容是什么、就把它记录的清楚一点，
1: 对，
0: 然后你哪一天去调查什么事，哪一天访谈谁，那哪一天去调了什么证物出来，
1: 嗯，
0: 这个都把它一个一个写清楚，
1: 嗯，
0: 对，那原则上啦，通常如果说尤其是这种比较有规模还有请外聘委员的，那外聘委员通常都还是也具备这种就是处理职场霸凌的这个案例的一个能力，
1: 嗯，
0: 那原则上做出来的记录大概不会太差，
1: 就不会到太偏颇，
0: 会有一定的水准啊，那至少这个结论看起来，因为毕竟都是专业人士做出来的结论，原则上这结论是比较会有公信力，大家也比较能够信服，
1: 比较能够信服的，
0: 嗯，
1: 是，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讲到我们的这个调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组的成立，然后内容的这个调查的人会要具备一点公信力，那再接下来就是那会不会说时间限制啊，我难道我要调查一年吗，还是我的期限内要来做完这整件的事情，然后资料的保存我要保存多久？
0: 对，基本上这个通常我可能比较提醒大家反而是这个调查的时间，基本上我觉得公司应该都很担心，所以他们应该会自己把握住时间，而且大多数的公司其实不希望让这种事情太久，
1: 因为我还是要工作，
0: 赶快赶快，对，就是通常都会说赶快，你们拜托可以帮我们赶快，就是我们如果去当外部委员的时候，很多公司都拜托我们说委员有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赶快处理，就是我们不要拖到什么时限到，我们拜托赶快处理，因为公司里头有几个人这样子职场霸凌的案件的东西，对公司内部的这个士气其实是会有打击的。
1: 对啊，我要是有其他人看到就想离职，那也不 OK 咯。
0: 对，没错。
1: 对啊，
0: 我觉得公司调查期限这个，我倒觉得大多数公司好像不太会去违反这个部分，就是会去承办的人员都很注意的。我反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申诉人你的申诉时效，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有被霸凌的，
1: 对，
0: 那 这个时效很重要，因为你只要超过了，你大概之后就不太能采取就是这个申诉的这个管道
1: 啊、哦。我们平常人讲的追溯期

0: 级的概念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有点像是这个概念，就是那个申诉的时效，如果你还在职在这里工作的话，就是霸凌的行为结束以后三年内，
0: 嗯，
1: 那如果它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常常一直发生，那你就从最后一次行为开始算三年内。
0: 嗯， 嗯，
1: 对。那但是如果你已经离职了，
0: 对，
1: 然后当初你又是被这个权势霸凌，主管啊、被老板啊霸凌的，那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内。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时效对大家来说是很重要。
0: 嗯嗯嗯，
1: 因为不管怎样，你过了这时间，你这个权利基本上，对啊，就没办法再行使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要记得的部分。
0: 嗯，如果你要去做申诉的话，你要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他也是希望你不要就是闷着，而是你有办法去为你自己救济，或看怎么样找别人来协助你了。
1: 对，
0: OK，
1: 对啊。
0: 好，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时效内去完成申诉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要来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
1: 基本上我是想说，接下来我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职安法为什么它要修正，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出事以后申诉要怎么处理。
0: 对，
1: 那但职安法其实它重点不只是在讲申诉，那当然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规定非常多的程序救济的管道，我们并没有规定很清楚，所以这一次花了很大的篇章在规定这些东西。
0: 哦，
1: 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职场霸凌它的防治的重点还是在预防。
0: 嗯，对对对对对，预防胜于后续。
1: 对对对，不是说真就是要有人申诉我们才开始启动所谓职场霸凌的防治。
0: 懂。
1: 那所以新法其实它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它就在讲说事前我们也是要预防去防治。
0: 对
1: 对，那它有一些就是依照你的人数不同，它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防治方式。那包括说可能会建立申诉管道啊，然后公开揭示啊，或者是拟定一些什么霸凌防治措施、申诉啊、惩处办法、啊、等等的，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大家都要去教育训练
0: 啊。我们在公司体制内部，或者是我们要有相对应的职场的伦理跟概念，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让一般员工、还有主管，那还有负责受理跟
0: 好，我们呢？赶快讲到霸凌，这个被电话霸凌了一下，我们赶快把它接回来。

0: 好，这个邱律师回来了哈，刚刚这个电话生气把它切断了哈，我们要来跟电话讲说不可以霸凌我们了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到的是教育训练，是不是？
1: 嗯，对，嗯，就是基本上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规定，就是大家都要去做教育训练。
0: 对啊，
1: 就是包括一般的员工、主管，还有负责受理跟调查的人，都要去做这个教育训练。
0: 嗯，
1: 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坊间也有很多开的，陆陆续续开了很多课程。
0: 嗯，
1: 那原则上针对一般员工啊，大多数的课程呢，就是说至少给你一个叫职场霸凌的这个概念，
0: 是
1: 让员工你也知道这个它是有一些要件的，不是说只要我不开心就是职场霸凌。
0: 哦，不能无限上纲了，它有一些概念跟规定跟准则在里面的。
1: 对，都还有一些要件嘛，我们还是要符合，让一般员工知道说，哎，到底怎么样才是符合职场霸凌？那万一我遇到了，我可以怎么处理？
0: 对，
1: 那或者是说我可以去找那谁救济？
0: 对，
1: 就主管来说呢，我们通常除了让他知道这些概念之外，可能通常也会希望让主管也可以学学我们怎么样带下面的部署。
0: 哦，
1: 就是
0: 企业管理沟通方式，
1: 我们还是要管理沟通，我们要换一个方法嘛。
0: 嗯，
1: 我们不能照着这个以前的方法，就是那什么什么打骂教育，还是
0: 对呀、啊，
1: 就是我们不可以再用以前那种不合理的要求啊，不合理要求就是不合理要求，不是磨练。
0: 懂懂懂懂懂，嗯。
1: 对，那至于这个受理调查的人，那当然这个责任更重大，因为必须要做程序。
0: 对，
1: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的经验是，哎、欸，我们当外部委员进去的时候发现，哎、欸。其实就是大家大多数的人，因为大家都不是念法律嘛，对这个所谓的流程其实都会。

0: 对呀、啊，
1: 对，所以心法其实就让你说，哎、欸，来，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上上课、哦，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些房子教育训练。尤其是如果你是已经进到这100人以上公司调查小组的成员，
0: 嗯，
1: 准则还有要求说，你至少要受

0: 可以这么做，那没想到说哎、欸、现在社会不一样了，你那个心态要改一下。
1: 嗯，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治安法其实它也有很明文的规定，说我们不可以报复，不可以秋后算账。
1: 对，不然我申诉没有意义啊。
0: 对，没错。因为当然对于很多的老板而言，他可能会觉得不能理解，
1: 嗯，
0: 他就觉得我就不开心啊，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是劳工他依法的权利啦，你不可以因为人家提了一个申诉，你就对人家什么解雇、调职、降薪或是刁难，
1: 你就觉得人家在找你麻烦，就弄你。
0: 对，
1: 不可以这样子。
0: 对，因为人家说真的，人家不是在找你麻烦，他只是想要争取他自己的权利，
1: 对，
0: 保护他自己而已。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公司我觉得也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
1: 是是是。好，最后一分钟，我们有什么东西有关于职场霸凌的修法细节是要来提醒大家的？
0: 基本上目前可能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一些人会误会，就是譬如说客户厂商骂员工算不算职场霸凌？那、基本上不算啦，因为他是外部的客户或厂商骂你的员工，
1: 懂了，
0: 他们不是内部人，
1: 懂了，
0: 所以这基本上那个不会是职场霸凌，可是他会算是职安法里头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
1: OK， 懂。
0: 所以雇主他一样有他的预防的义务，
1: 嗯，
0: 就是那个当就是审理的那些什么申诉的路径、救济管道，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1: 懂那个意思了，懂那个意思。
0: 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的新制已经7月1号上路了，
1: 对，刚
0: 跑，所以在这之前已经发生，可是7月1号才受理，或是已经发生但是还没跑完的，
1: 嗯，
0: 都要依照新的治安法的程序来处理。
1: 哦，懂那个意思。已经在跑的受力不受影响，7月之后的我们就照新的法律来处理咯。
0: 就是你跑到一半的，你恐怕也要赶快改薪资，但是你之前跑过的，譬如调查小组已经调查完两次了，
1: 懂，
0: 这两次也算不会受影响，不会说一定要全部打掉重来。
1: 懂那个意思了。
0: 对，但是你在之后你就是要适用新的程序，适用新的法律的。
1: 好，
0: 所以因为很多的公司应该都是省到一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就特别提醒大家。
1: 好，那我们就先谢谢律师喽。律师晚安。
0: OK， 晚安，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及600万元。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损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3: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2: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艾尔利集团偷拍案负责人常如山被起诉求处15年重刑，案件移送法院后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提起抗告，请求法院让他交保与被害人洽谈和解，但高院认为仍有羁押必要，驳回抗告决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随后查出共有7家分店涉及偷拍，被害人数达到99人，其中4人未成年。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7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而绍兴剥削、灭证等共164罪，提起公诉。

0: 同时痛批常如山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饭后推诿谢子毫无悔意，建请法院重判14年有期徒刑。案件一审法院新北地院认为常如山涉嫌重大并有灭证之余，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不服裁定，提起抗告，主张他长期投身公益，素行良好，装设监视器是为了内部控管，并非窃取患者的私密。对于疏失责无旁贷，愿尽一切努力取得被害人谅解，请求法官做出更适切的处分，让他可以外出洽谈和解。不过高院认为长期投身公益和羁押没有关联，羁押也不影响他委托他人洽谈和解的事宜，认为常如山提起抗告没有理由，驳回抗告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核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3: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2: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阿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

0: 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委托跟册子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0: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盛元敬之歌曲叫做《北风》，8:46。好啦，我们来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出口前的外线施工在进行呢。台74线的东向15.2公里过北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有下车。台88线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的小客车的事故，台88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0.7到40.5过林口 A 的中间外线许多三角锥掉在这里。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咯，0800-000-123。他是张雨生，西风的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林佩乔领 PK 的歌曲叫做《我的微笑》。8:56，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待会9:00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喽。Lady Gaga 跟 Bruno Mars，Bruno Mars 哪里的 Mars？Bruno Mars 歌曲叫做《Die with a Smile》。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配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国一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呢，这个车辆还在这里进行处理作业当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是目前有封闭施工的，周末会开始进行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公里，西螺服务区前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以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以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以题目不难，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5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5: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好，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好，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1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2: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

0: 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市政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咱那是有缘做兄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也要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来自 EXOCBX， 歌曲叫做 Thursday， 就是今天。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国一北上水上过后的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的义务9.7公里过后里的入口匝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北上的44.7到41.7，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路段过后的内侧三线都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清洁。恭喜一手瘦子的这个世纪的婚宴，是吗？有海岛婚礼，漂亮的照片在社群上面有发酵出来。来自他的 Earthbound 专辑，歌曲叫 Tiffany。

Tiffany 它是一首瘦子18分，国三北上的44.7到41.7，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72.7到70.3过高原内侧三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9.7公里过后里入口匝道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出口往埔心的匝道有施工哦。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地方，好，竹北竹科路段啦，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一点点 路况更新电话一样，0800-00012123。

Frank Ocean 跟 Calvin Harris 的合作单曲叫做 Slide， 9:22。国道2号的西行。

Emily 歌曲叫做 Beats Goes On， 9:27。在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有散落物，国道一号的北上在92到88公里施工维护，这里回堵2公里。待会9: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李竹新《熊碎碎》专辑《何路梦》。

0: 景广新闻。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九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目前几乎没有降雨，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五点，警戒高峰值则在七点钟。现在的蓄水量约500万吨。竹北埔育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育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桂芝说：“
3: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育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举办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31个治安社区参与交流，希望透过标杆学习与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5: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期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4: 观摩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

0: 自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该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

0: 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杨松杨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BTS 防弹少年团歌曲叫做 Dynamite， 9:44。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最后的15分钟，国道一号国一北上92到88公里，在竹北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哟。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哦，北上的出口封闭施工。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的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行驶喽。好啦，不同阶段的男团，刚刚是 BTS， 现在是 Super Junior。Mango 吃到了没？好，这个最近新闻都有报嘛，芒果往欧洲销过去了，很多的新闻版面，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在欧洲，有吃到台湾的芒果吗？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夏天是不是就会想要洗个冷水澡呢？有些人是不分一年四季都会洗冷水澡，这个强健体魄的部分哈。他是 Stanley 黄立行，休息回来9:54。在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的清洁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9公里过永康内线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好，国道三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呢，内侧三个车道路面的施工，施工比较多，然后有些施工路段的车速都会比较慢的哈。国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施工车速偏慢，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麻烦多点耐心哦。在中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西罗这个地方呢，施工回堵3公里。北上的国一水上交流道过后是回堵4公里的施工情形，回堵4公里的施工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公里有事故，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做提醒了，行经施工路段跟事故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啦，在待会接棒之前，再跟大家做提醒呢哈，在万里溪桥相关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因为呢万里溪这个地方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是红色的警戒。警戒的区域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而10点钟开始呢，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北上在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那南下呢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两个地方都是封闭管制路段的地方。尚恩待会接棒了，来自阿月张震岳，歌曲叫自由。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了，明晚见咯，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三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路面整修，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这里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也是车多。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清洁。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不给走了，请特别小心。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最后一次哭》。10:11，路况报警广0800-00023。今天要特别注意这个台九线哦，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呢，北上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西桥南端上桥前这个北上车道，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边都是封路的管制点哦。

是来自林宥嘉的歌，叫《鬼屋》。刚刚讲到台九线呢，在南下的部分也有封路管制点哦，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也是封闭的哦，所以警戒区域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很麻烦哦，真的要请这边所有的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请这边的朋友务必要尽早离开。

你一定知道我在跟你说话，你一直都这么懂我，我好想你，想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东西的样子，有你在，我什么都。

来自刘品言，歌曲叫做 Sista， 10:22。好，国道一号北上3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加速车道，刚刚有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还没排除，要注意喽。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这首歌叫《活过来》，是来自安心雅的作品。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连线，好，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然后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国道上啊，在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堤顶过后啊，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路段还有哈，国道一号呢北上竹科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三北上高原路段也是速度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同样速度是缓慢的。来听歌，这是四支笔的作品，叫《冰山》，等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今天的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在中南部的沿海平地地区也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明天的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还有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苗栗南地区还有花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台东地区也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中午前后在外面活动的话仍然要多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地区还有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地区有部分比较海边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九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当地几乎没有降雨，将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五点，目前蓄水量约500万吨。而拥有红色警戒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提前发布，警戒范围内居民全数撤离避难，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报道。
2: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3: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并把守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占总容量的 97.4%，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4: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3: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5: 所以说我们都把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3: 金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在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问题油案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处三

0: 1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1: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2: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它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测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1: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4: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案。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3: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3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义成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6: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5: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具体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行。

0: 前移送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先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2: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是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的兄弟有罪，这是艾怡良的歌，10:52。好，国道一号在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这里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再来台九线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有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主要是这个马太鞍堰塞湖。好，这边是有要特别的留意，万里溪堰塞湖这边蓄水量已经达到 97.4%， 接近满水位，因此发布红色警戒。好，所以在警戒区域呢，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都务必要赶快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区域。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好，这个持续在空中帮大家留意最新的一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消息。10:52，来听娄俊硕 Airplane。

我的双眼冷冰冰地看着你、okay. 搭上廉价航班，中途遇见暴风雨、no. 我早已做好准备，为了你结束生命，空中坠落。

娄俊硕，歌曲叫做 Airplane。 国道3号这边北上 90.1 公里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个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待会11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 Linian 的作品，叫飞盘，等会见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那稍早在国三北上90.1公里竹林这边有内线车道自撞车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好，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北上319公里，这边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这里哦，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留意一下哦，因为万里西堰塞湖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此呢，万里西桥阶段管制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初期他们双向封闭的外侧开放内侧通行，那像晚上10点刚开始一路到早上6点都会是预警性全面封桥道路封闭，再麻烦你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11甲台11丙来改道行驶，193线道还有台11线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诶，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

0: 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OND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and ou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的是魏佳莹跟 Ella 的歌曲《时光从不温柔》。11:09，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要提醒你啊，这个万里西桥有预警线封路哦，麻烦你改道行驶。这首歌叫《你在4:14》。

孔子张若凡，非必要的美好小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怎么样，小心了好吗？这首歌《南希可能哪里》。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7:45，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是武阳高架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啊，所以有交通管制。目前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那万里溪桥一样是封闭，麻烦你赶到喽。

你听见了吗？这是陈势安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要告诉大家，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堡大桥封桥，静音大桥、中心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吕强，别吃到我的口红。

别吃到我的口红，来自吕强。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等我们见吧。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要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今天晚上还是要特别提醒台九线，这是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么在封路的管制点，北上是在台塘加油站前，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另外南下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除了万里西桥这边封闭之外，西宝大桥也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好，回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这个方向呢，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

绵绵无绝期，来自黄启斌。茄子蛋南非也不算南非，算解散吧。解散之后，现在黄启斌有个人的作品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

小鸟是许书豪，听不见你。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国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啊，注意一下小心号。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预警性封闭，还有西宝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哦。

Vast and Hazy 这首歌叫做《下次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接下来就是陶晶莹《神奇女孩》。

0: 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与你很爱》。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Lover Taylor Swift， 那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跟 Shawn Mendes 的合作。那 Taylor Swift 也结婚了，很棒吧？当初那个狂写歌骂前男友的 Taylor Swift 结婚了。12:36 FT Island Stand By Me， 提醒你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是封闭的，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都是封闭，不能走了。

0: 说心寒，
1: 来自李信尼，歌曲叫饿，肚子饿的饿。国一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西宝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都是封闭的。话不好说，陈芳语。

邓紫棋，这首歌叫 Why。 好，12:57，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最后要听到的歌是糖猫的作品，叫你在哪。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42.6公里，国林口2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狗狗在跑动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道2号往西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内侧车道施工，经过留意。好，今天晚上要注意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宝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都是晚上8点之后就封闭了。主要是万里西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的交通管制哦，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就避开这些地方。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0: 4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4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1: 你怎么都记得啊？
0: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2: 交通部的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4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4岁以上、12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7号星期五啊，时间是凌晨1:07，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又这个数馒头哈，一天又过去了啊，在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就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乏味，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之前打电话跟朋友聊了一下天，哎。有的时候觉得啊，在这个深夜，每个人的作息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1点多，可能对于日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大部分都要准备就寝了。可是呢，啊，这个我们夜间工作者时间蛮长的，如果呢，啊，你有一些这个片刻的时间休息，需要啊，这个家人朋友给你一点点啊，这个互动啊，让你这个夜间独自一个人在抗战，一个人在工作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点点的啊小确幸，哎，有一点点的这个动力和正向的能量的话啊，你也可以找个时间跟你信任的朋友聊一点天啊，但在不耽误的工作状况下聊天了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欢迎你的加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

来自陈思涵这首歌曲 Final Call 啊，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歌曲呢？啊，就是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觉得啊，这个好几天的这个夜间工作压力有点大啊，所以约了朋友啊，这个线上聊天了一下。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这个聊了一下天，但是呢，啊，还是没有荒废这个在节目之前要进行一些准备，对不对啊？所以排了相关的歌曲来跟你分享。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有一些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阳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徐怀钰这首《Call Me》。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叫做 Call Me、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当你这压力大呢、这个找朋友这个约个时间，就算没有办法见面、这个打个电话打屁聊天、不一定聊个什么正事、这个只是讲一些闲话、好像都可以让这个生活、这个有一点点火花，有一点点能量，然后呢连唱出来的歌曲都这么的轻松跳跃，你看看偶尔这个朋友讲个干话、或者是这个有与人陪伴你、有人愿意拨一点时间、这个跟你分享一点情绪，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重要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新型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2.6公里呢过林口二号，说稍早外侧两线车道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他回去睡觉了没有哈、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上可能出现的小动物。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又是外侧车道在施工了哈。好，提醒你在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段，这里有改善工程，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改走侧平面车道来行驶了。来自大嘴巴这首 BB Call。

红红啊，看到这个红色呢啊，就想起在这一节哈，要提醒东部地区朋友啊，有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红色警戒哈。万里溪堰塞湖呢啊，因为这个水位差不多满了啊，所以可能会实施溢流哈。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是直接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管制点呢往北上的方向，你在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往这个北上的车道啊，这个是在台九线229公里哈，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啊，这里有两个管制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配合这个管制点一定要改道啊，绝对不要进入到这个地方。那么南下呢，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哈，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是北端上桥前的南下车道，目前也是在进行封路管制的。那有些地方是封闭一个车道啊，像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这个是台九线和凤梨镇中和路的路口哈，这就比较远了哈，这个离万里溪桥比较远一点，这里封闭一个车道哈，才能够以便呢需要救灾的车辆进行这个方便出入。另外呢，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也就是台九线的232.8公里，马太安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里目前是封闭一个车道哦。啊，那台铁的状况呢？暂时会正常营运啊，不过现在凌晨了哈，也没有铁路可以行驶。然后呢，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啊，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目前也是封闭状况，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这些地区一定要避开。那么如果您是住在相关区域的朋友，朋友呢一定要配合村邻里的一个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有个事故传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说是有火超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我们包？
1: 哦，无遮衰啦，停。

0: 尴尬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4。这个关于花莲县万里溪这个堰塞湖遇溢流哈，我看到这个最新的资讯呢，预计最快有可能原本是预计了哈，可能在今天傍晚会开始溢流，但有可能呢，在稍待会这个凌晨的时间呢，就有可能溢流了，也就因此呢，这个台铁事实上在昨天的末班车过后哈，就已经启动预防性停驶以及呢新万里溪桥进行封桥的机制了哈，那么届时呢，在台铁的凤林到光复间就会全部停驶哈，这个东部干线可能会因此中断，所以呢，这个台铁也表示，光复到新左营之间呢，行经南回的班次会是疏运的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花莲到凤林之间会加开这个区间车来进行接驳但是凤林到光复之间因为进行封桥，这个公路也会同时封桥，就不办理接驳了哈那相关的一个铁路的停驶或者是班次调动资讯在今天白天呢，朋友们如果还有乘坐铁路的一个需求哈，就必须要先事前了解一下状况喽。那么目前呢这个万里溪桥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在这个北上点北上的方向呢，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这两个点进行封桥那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变电所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南下的方向也会进行封闭。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当然也有这个进行预警性的撤离了所以这个要麻烦朋友们不要前往西边河边这个行经管制的路段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其他的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哈。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这个每天快乐啊，这个心情呢才可以随时更新。但是你每天都过得快乐吗？

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vy 玉馨带来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啊，这个身为成年人啊，每天重要的快乐很简单，能够吃上一顿饱饱的午餐晚餐啊，吃的美味又开心又饱 啊，或者是呢能够睡得饱哦啊，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对不对？做这两件事情其实对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啊，你身体需要能量，哎，然后呢，这个睡得饱、吃得好，也会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会延年益寿。我们转了很多个弯，终于要进入到主题了，你知道吗？啊，这个事实上有这个研究显示，要长寿，哎，这个医师们都会告诉你哈，要多运动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说，我真的是懒得动，而且呢，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回家就只想躺平，你还要我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运动，这不是逼死我吗？哦，不用哦，

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国外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每天只需要花12到17分钟的时间进行肌力训练啊，加起来每一周哦，大概是90到120分钟，就是每一周你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肌力训练大概1小时半到2小时呢，就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哦。啊，这个是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长达30年的大型研究，分析了来自147374名平均年龄54岁的受试者数据，啊，他们必须要定期回报每周进行的肌力训练，还有有氧运动的时间。啊，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每周进行90分钟到119分钟肌力训练的族群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9%，神经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的又更显著，有27%。啊，打破了一件事情，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数据证实，每周其实进行一定量的一个肌力训练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你训练太久，对身体造成疲劳，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

但是肌力训练到底要做哪些训练呢？这研究进一步显示啊，除了你可以做伏地挺身啊，你说啊，我已经老 Coco 啊，做什么伏地挺身真的做不起来哈 啊，还有别的啊啊，比方说深蹲啊、弓箭步等等的这个肌力训练都是有益的啊。这个有氧运动和这个肌力训练事实上相互结合，效果又更为显著，像是呢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啊，我以前在这个学生时代，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游泳，尤其在放暑假的时候呢，啊，买个这个，因为学校也都休息，但是学校如果游泳池通常啊，你就可以买票对外开放，我都直接买这个暑假的月票，每天啊，这个名义上是说去游泳，但其实是去玩水啊，游泳舒服舒服的。那当然了哈，这个认真的游个几趟啊，是我可以对于这个心肺能力的一个训练提升很多，对吧？啊，总之这个肌力训练包括伏地挺身、深蹲、弓箭步啊，以及这个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你适当做个结合，每周呢事实上累积一定的时间啊，这个相辅相成，可以让死亡风险大幅下降 45%。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是有一个缺陷，比方说呢，它是观察性研究啊，这个运动量都是由受试者自我报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不过呢，啊，这个研究团队也指出，身体本来就健康的人，好像本来就会维持比较高的运动量啊，而患有疾病的朋友呢，可能就会主动减少运动量。哎，是不是有可能因果关系会互相倒过来？也可能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探寻。不过呢，反而啊，在这个有医师哈分析台湾人的一个运动习惯，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隐忧，就是在运动习惯上呈现两极化的问题。有在运动的人可能会过度运动，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那其实也会生病哦。但另外一群人呢，则是完全不动啊。我们说要活就要动，你要是不动的话，那么这个离离扣扣的病当然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了。那么套用在你身上，哎，你是有运动的人，是适度运动还是过度运动的人呢？还是你根本不动呢？既然研究显示你不用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去重量训练或去打球或是慢跑，其实呢每周花大概加起来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肌力训练加上有氧训练的一个组合，就可以对你的健康有显著的提升了。那么何不拨一点点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健康呢？

来自 Angie 安吉翻唱蔡依林这首《柠檬草的味道》，1:52，在国道1号南下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哈，这个因为蓄水量接近满水位，这个红色警戒发布范围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还有大荣里哈。这个希望所有的乡亲在以上的这个范围，昨天事实上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对不对哈？一定要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范围。所以呢，花莲的这个万里溪桥，其实呢南下还有北上哈都有管制点进行封路，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避开河床河流区域，以免危险。蔡依林非卖品。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非卖品》，时间是凌晨的1:57，要来到2点整，等等2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送给你好一首天后的抒情歌，王心凌《因为是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请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万里溪堰塞湖呢接近满水位啊，这个会有溢流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闭。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台九线的 228.5 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这里各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另外在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里也是有一个封闭管制点，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另外呢，在这个西堡大桥也封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那么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以及大荣里呢，这里都是警戒区域，提醒附近朋友们一定要离开警戒区域以及河川区域不要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意外，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的开车。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的朋友呢建议你也要提早这个下匝道这个从凤山下匝道替代行驶咯。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

0: 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5: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4: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HINee 这首歌曲《你留下的话》，一边听这首歌曲，不禁让我在回想，是否还记得哪些，比方说小时候影响深远的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讲过哪些苦口婆心的话呢？啊，有些话真的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听到了，但是呢依稀想起某些轮廓的时候，突然觉得当时怎么没有认真的听呢。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呢在北上的350公里啊，冈山之前啊，原本说是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看起来是离开了啊。但是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还在处理当中啊，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处理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也是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是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啊。这个今天国道三号有不少的出口或者是有入口匝道也有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留珍贵的话语。

来自东京女子流珍贵的话语2:18，还有更新的好消息了。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呢，原本是有火烧车意外，现在终于排除了。这里当然可以顺畅通行，安全通行之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夏天气温高，对不对啊？这个炎炎夏日呢，车子放在户外还真的是很有可能造成火烧车。什么原因呢？如果在车子里面遗留下了一些凸透镜，因为会有聚光效应啊，像是透明瓶的装水啊，玻璃瓶啊，放大镜啊，水晶的饰品啊，化妆镜啊等等哈，阳光照射之下恐怕会产生聚光效应，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杂物。在夜晚又没有这个阳光，对不对？但这气温也是挺热的啦哈，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易燃啊、高压的物品哈，要小心，不要这样子直接放在车内。打火机、含酒精成分的香水、芳香剂、发胶喷雾等等哦。另外呢，像行动电源、手机还有锂电池的3C 产品，也都是高温易爆物品啊，也都要随时检查安全了。那当然呢，平常对于这个车体哈，做好保养。油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电系哈啊，比方说电瓶的接头是否有氧化松动状况呢？汽油、机油、刹车油有没有硬化、皲裂或是渗漏的状况？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立即进场保养哈。这个随时注意，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引擎过热或者是散热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哈，随时留意仪表板上面的水温指示。如果指针标高，或是引擎故障灯亮起了，务必要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地方熄火，以及拨打道路救援。那如果这个真的出现火烧车意外呢，我们车子里面如果有自备车用的灭火器，这个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那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起火的状况，你一定要立即的熄火，解开安全带，下车逃离，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为了预防这个车体起火可能会有爆炸然后伤到人的一个危险，一定要远离车辆至少30公尺以上才能够比较安全咯。好，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他们是 Red Velvet 俄罗斯轮盘。

虽然说听到两首都是 K-pop， 但一首呢是台湾女孩唱的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Act Like That， 他们是幻男小熊带来的歌曲。这个昨天呢我还看到新闻哦，说还有一位台湾女孩在韩国出道了，成为了我们子瑜的学妹。你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非常非常的争气哈，为这些追梦的孩子来应援加油了。时间是凌晨的2:28，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啊，稍早说是有狗狗在行走了哈，不知道它是不是离开了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二号西行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pecial Jam。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侦探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有溢流的风险啊，可能在今天就是溢流了，就会溢流了哈啊！快一点凌晨，慢一点呢，可能下午也有会溢流的这个风险哦。所以万里溪桥目前实施预警性封路啊，在这个往北方向呢，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各都会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哦。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进行封闭。那么有些地方哈是封闭一线车道啊，这里是在凤林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公里啊，这里离这个万里溪桥稍微远一点点了。还有在这个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3.8公里啊，这里也有一个管制点呢啊，是封闭一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礼让救灾的车辆先行。那么目前呢，在西堡大桥、枫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台铁啊也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停驶了哈。提醒朋友们目前的这个红色警戒的区域啊，像是在花莲县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呢，这以上5-6个村里都是在这个红色警戒的范围，一定要依照指示离开警戒区也请朋友们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当然这个连日来的降雨本来就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请您留意咯。

好久不见的红孩儿啊，这个组合有马国贤、汤佩君，哎，汤佩君啊，张若昀、王海伦，还有主唱是张克凡，以及还有团员韩志杰啊，几位呢都是年纪过半百的大叔了，但是有些呢反而越来越有魅力。还记得他们呢？他们当时有这个"小虎二军"的称号。哎，后来呢？他们从这个小虎队的伴舞变成了偶像团体，事实上还是证明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魅力呢。哈，带来的歌曲《晴时多云偶小雨》。不过啊，这个想到红孩儿哈，哎，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认识第一个的红孩儿的东西，事实上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啊，红孩儿呢？所以呢，后来知道，哎，有一个团体叫红孩儿的时候。

你就想，他们为什么叫红孩儿呢？难道是喜欢看《西游记》吗？挺有趣的哈。啊，那这一节就来这个找出一些经典的偶像团体啊，或者是动感歌曲跟你分享。接着送你的是《城市少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听到了青春活力的歌曲，刚刚有张国荣的 Monica， 时间是凌晨的2:50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呢往北走，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啊，在往北乌涂隧道呢水井清理占用外侧车道啊，继续往北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所以尤其呢，走台88线的朋友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在市区道路接回国道一号了。大家来跳舞，他们是桃色幸运草。

连续两首动感的歌曲啊，第一首你可能不知道它叫大家来跳舞，也可能会说它这个歌名叫做噼里啪啦，对不对？小丸子的主题曲啊。之后这个健康歌啊，这首健康歌我从小听到大哈，一直都知道它是范晓萱唱的，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这个爷爷的声音啊，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是郭子乾啊，这么厉害呢哈。啊，是否也有跟着刚刚这些轻松的歌曲动一动跳跳健康操？但是我发现了健康操好像没几年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是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个我小学的时候跳的健康操跟现在的这小学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不知道你跳的健康操是不是跟我的健康操一样呢？总之有活动到筋骨伸展到好像才是最重要了哈。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毕书记，叫做 Funky Boy。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双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38到40公里，这里是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中港系统，这里是

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以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依然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171.3到167.9，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南下的110.7到116，香山到西滨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在施工，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会到4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8: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家人情都是乌白呢。
9: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0: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2: 老婆，我去上班咯。
13: 爸比再见。
1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3: 爸比加油。
1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2: 宝贝对不起。
1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1: 爸比我以你为荣。
12: 妈咪谢谢你。
13: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5: Sayonara， 请你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弹落大海。我是郭庭筠，提醒您，柔珠是塑胶制品，流入大海会破坏海洋生态，让我们一起。

要把心门打开，你需要一把钥匙。他们是吴美玲和郭宗佑，这条歌古苏喜。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

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起来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呀，这个好久没有提醒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累了要休息一下，夜间开车随时这个调整有些休息的步骤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开车也要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娄敬硕这首歌曲《钥匙还你》。

娄俊硕的歌曲《钥匙还你》3:16啊，在花莲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已经达到即将溢流的红色警戒了，所以呢首先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警戒区域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还有大荣里呢，都是在警戒范围内这个区域必须要依照这个警戒呢这个通知撤离，也请朋友们绝对要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万里溪桥当然也是实施预警封闭了在这个管

0: 至的路段呢、哦，如果你走台九线呢，好、啊，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229公里，好、啊，都会实行管制。那么南下的方向哦，在一样是走台九线的话啊，这个227.5公里啊，这里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有封路的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已经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了啊，提醒花莲的乡亲啊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那么除此之外，看到在这个西部的国道哈，这个道路的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封闭施工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全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来自胡凯儿 Who Cares 这首歌曲《烟瘾》，3:27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台北市哦，这个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路到文昌路施工，会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啊，这个供双向来使用。水化往北，在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全面有显铺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

遭到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了。刚刚听了两首摇滚的抒情歌，现在来首跳跃一点的歌曲，翁玉君《生活态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6: 就是不碰 K 他命。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是报名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8度，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白天会更高温今天看起来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很多县市都发布高温资讯像是在双北市咯，然后呢在中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这个都是有36度发生的几率。那花莲呢因为背风侧台东背风侧甚至是连续36度或甚至有看38度的这个机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那么就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阵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的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所以这个下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是第12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8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很远呢虽然说有发展成台风的趋势但是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也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预测的路径呢，应该也不会往台湾附近而来。最近这几天就是留意午后雷阵雨，预计呢会在大概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开始说会恢复典型的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送上他是我们景广的好朋友林夕子这首第几首歌。

林夕子的在三月的时候发行《我披着世界转动》啊，这张专辑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啊，玩的是 EDM。然后呢加上这个爵士的曲风，难得呢是由这个以单纯的钢琴伴奏，刚刚这首歌曲第几首歌，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施工事上蛮多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看到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好，这里全线都会施工到6点钟。在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往北一点乌涂隧道呢这里也是有清理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则是裂缝灌注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啦。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面有改善工程，也麻烦你改走平面的侧车道。那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着我们的林夕子的歌，听着听着突然发现，他的音质居然有一点像严艺格呢。那就送上严艺格的阎罗王。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这个持续提醒在东部花莲地区朋友哈，因为万里是堰塞湖呢，今天有这个溢流的风险哦，因此呢，在万里溪桥是有预警性封路的啊，这个封路点管制，麻烦朋友们留意，走台九线呢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呢，也就是227.5公里有一个封锁点，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啊，这里也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呢，都是有这个封闭管制点，麻烦朋友们依照指示改道哦。要改道，就表示要绕路了。来自 Erica 这首《绕》。

人生走走绕绕，也许会多花点时间，但是可能会不小心发现意外的景色。来到周末啦，啊，如果身体这个休息上许可，或者是哎呀啊，这个天气状况许可，出去走走绕绕，放松身心哦。稍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浪花兄弟的《让一让》。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五，还有周末。哎呦，周末可以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哈啊啊！这个星期天的凌晨呢，有这个季军赛、季军和天军赛，然后呢好像下个礼拜一在台湾时间下个礼拜一的凌晨有冠亚军赛，哇，真的是太刺激了哈！那么一起来期待这次的世足赛冠军，梅西会不会带领阿根廷这个登上巅峰呢？周末期待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了，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星。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警广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还有南下的30到38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又是在中午以后，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今天一样，东南部这边尤其台东，要注意焚风的情况。这几天基本上天气都差不多。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最高温在新北树林三家这里 30.6 度，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目前都是北部温度比较高，新北市还有台北。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十 cm。今天晚上害怕漆黑，虽然一起安内共，但是那个歌曲节奏好轻快，对吧？哈，虽然害怕漆黑，但是有人做伴都不要紧啊。哦，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的多啊，哈。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你在三更没半的时阵哦，千万唔通度过诶，拜托拜托，掌握好速度，也是要注意彼此安全哈、哦。谢谢哦，来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现时间4:15了。文福台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呢，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外线要注意哦。现在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哈，在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从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注意一下外线哈，有军车在移动当中。好。另外因为花莲这边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要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呢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哈，警戒区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是森荣里、长桥里，还有山星、凤信、大荣哈。那先前看到报道，其实如果是有那个列入户籍的啦哈，有就是知道就是居住地的确在这边的，都会被就是劝告赶快撤离哈。不过那更重要是外来的人，不当你是你时阵来到老人哈，真的很危险哦。所以呢，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哈，就是现在是台塘加油站前，从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北上车道，还有这个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哈。那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从台九线227.5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现在都是管制的哈，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好，路况了解，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叶寇的版本《南屏晚钟》，虽然是老歌，但是这样的一个编曲的风格很适合夏天的夜里，哈哈哈哈，蛮清爽的。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这边南下戏子到国十西上，然后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哈哦，先前讲的是南，然后这是在国三啦，哈，然后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赶快的进行，也是爱设计哦。

哦，蔡幸盈娟的版本《浪梦》诶，爱情这种爵士乐的编曲风格哈，就是很夏夜哈，希望让你觉得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啊！我跟你讲，我这部哈三代同堂呢哈，同一个时间那个年龄的跨度太大了哈，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这家少年的歌。啊，有时候发现啊，有这是出来可以大卖场灰熊舞会挂，总是哈、哦，我们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层嘛，对吧？四点几上个婚呢、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比较多，尤其国一哈、哦，要多加注意。那国一现在。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三南下从汐止然后到国十西向，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都有军车在移动当中，把住了背后金注意一下哈。

现在时间4:31啦，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在汐止到五甲系统要注意一下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国十西向，再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哈，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然后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哈，这边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南下过内湖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一在南下西罗富区前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北上竹北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而国一高架是北上37到30公里五阳外二线也是有工程。国三的话，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封闭北向出口，南向这边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哈。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五呢，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也在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

哦，再来花莲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哈，所以目前在昨天的时候就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要特别注意哦，有封路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薄荷绿工厂在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那还要一个礼拜呢哈。但是对我来讲，哎呀，礼拜五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那个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觉得礼拜一的时间最慢，然后礼拜五休息的鬼气啊。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汐止，然后国十西向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两个路段都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小心啊。

0: 最终。
1: 哦，张学友的歌声留给自己一个晚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

已经4:44啦。新广，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管制哈。然后在台九线北上呢，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几个路段现在持续管制哦。然后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一个车道的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到波丘，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全世界哦，每一天都有很多记者在做直播，然后有时候直播真的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哦。然后就要看当下哦，这个进行直播的人他的一个反应哦。然后美国有位女性的记者在加州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她是穿的像礼服那样的哈。然后呢，正在讲着讲着，哎，突然她觉得哎，身上有个什么，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这样子哈。那观众看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一只蟑螂飞过来，而且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是停在他的那个脖子跟胸口那附近。哎呀，他在那边啰啰蛇，你知道，我想说，哎，这是什么地方？而且那个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看直播的人已经不太注意那个记者在讲什么，都在注意你这假做到底是要安怎呢？哈，哇！然后呢，这个记者很厉害。完全镇定，好像没有这件事，然后把他直播做完。事后以后，不过好在他直播做完的时候，那个蟑螂就飞走了哈。所以那个这个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了哈。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怕蟑螂了，搞不好真的就是尖叫哈。不过这里也反映出这位记者一个专业的素养了哈。他那时候是在加州，就是在播报说现在加州的天气也多热啊，哈，就没想到那个蟑螂降落，呵呵，而且大家看着看着就很担心那蟑螂哦，会不会跑到他衣服里面去哈？哇！然后因为这一幕直播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他们电视台隔天又重播了一次哦，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大家都说这个记者真的很厉害，可以这么镇定啊。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哦，板凳二人组的歌声，小强怕拖鞋，用这样也在表达那种感情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小强，谁是拖鞋？我当下紧拍一拱了哦，6:52了。在关系里边，有人是小强，有人是帮啊，你喜康比安尼谁谁念？这到底是爱的表现，还是只是爱谁谁念呢？

哦，这鱼啊，像会挂起鱼旁边的网啊。四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因为在万里西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闭跟管制哈、哦，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面封桥。所以夜间的替代道路要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十一甲台十一丙改道行驶193线到台十一线嘿好这主要是要避开、哦、因为在花莲这边万里溪的淹色湖呢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先前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一定要避开、哦万荣村这边然后森荣长桥山兴凤庆大荣里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再到国一 南街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军车移动当中哈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两个路段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哦，包括了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上，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外一侧，而在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过内湖也在内二线哦。还有目前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国三北上碧潭隧道内二线在30到28公里有工程。而国二西行呢，在过莺歌系统外二线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西行大园入口施工封闭哦。国五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外线，还有南港道士町隧道内线都有作业哈。还有花莲万里溪桥目前进行预警式全面封桥，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替代道路，请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是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到时候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零星短暂雨，然后今天台东也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市树林 30.6 度，台北市北岛也是一样。然后现在在新北市除了树林，三重芦洲也有到30度哦，以及台中的外埔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啊。

哦，这客语还有台语哦，这刘荣昌创作演唱的歌曲《众一女抢强眼法》。好，我的客语不标准，它就是意思就是说种一朵很，这是很漂亮的话的意思嘛。他这一首歌在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那你可以用信心，用汗水去灌溉它，有一天它会长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哈，哇，好。但我觉得大家也许听不懂客语，但是我觉得它的节奏非常非常轻快，哈，啊，你这套炸时阵哈，真的身体也好，心情也好，真的要轻快起来了。哦，既然说心中有一亩田，总是会想到这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S.H.E 的版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哎呀，今天把就在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呢，竹北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内湖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二线也有施工。哦，国二的西行大园入口是施工当中哈，要注意避开。有新的路况，你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有一个扯铃队，然后到马来西亚参加这个国际的扯铃大赛，拿到了青少年个人跟团体组两面金牌，而且他们那个教练团的助教也很厉害，拿下个人舞台赛对抗赛两面金牌。哇，学校特色扯铃队这样搞哦。有时候看人家在做那个扯铃，会觉得哇，神乎其技哈。那这是在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扯铃队的名字叫五福临门呐、啊。

AKB48 法国面包，只是借由它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5:23哦，啊，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开哈。

0: 哦，欧巴雄七，技能三十五六七，一礼拜七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啊。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零二七七一六一九九八。以上广告。

0: 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的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随即。另外，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再转国一南接五甲系统外线，先前说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哦，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是否这个军车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再来，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的外侧，而南下再过林口，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内湖内二线，都在进行工程。然后目前国一还是持续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而国三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然后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北向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二西行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有工程，然后目前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国五是北上雪隧乌涂隧道都在外线，而南港到石碇隧道是在内线有作业哦。哦，再来是花莲万里溪桥持续管制哈，在6点之前这里还是全面封桥，道路封闭。6点之前还是要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李亚明，叫晚了点，5:37啦。国三现在在南下 174.8 公里沙路前中线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之间就是连轮胎皮散落的情况哈，小心。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说晚了点，张宇的歌曲叫海藻。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侧，所以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的内侧要小心，有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谢谢。然后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这边也有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那现在是移到了草化区哈，在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草化区这边呢，要注意有两台追撞车停在这里哈。好，国一现在一下子有两个事故点，目睭来背后金。再来，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一线有掉落物，而先前是南下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雷达皮当底加哈，注意起来哦。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哎，最近呢，因为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出问题，很多人担心说，哦，这样植物油还能不能吃哈？那事实上，这个事件是涉及了特定的产品，

它的原料制程跟品质的管理，也不能推论说所有植物油都有问题哈。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真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油，你使用的习惯，这个才是对健康也是影响很重要的，很大的哈。好，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油，有一个概念哈，任何的油都不适合高温然后反复去做处理。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哈，像很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坦白讲，你说油炸食物它用多好的油，不可能嘛哈。然后呢，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如果是长期高温然后反复加热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就容易有产生这样发炎的一些物质。好，所以但你说那满不离，人家如果是就专门卖炸鸡啊、咸酥鸡啊，或一些油炸食物，那也有的人想吃啊，但是建议你不要天天大量的吃，不要天天吃，你至少每天换一下嘛，对吧。好，所以是油，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如果是高温的去烹调、去煎煮、煎炒，你只要是高温，而且你又是反复，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油炸方面。还有就是你在烹调的时候温度太高，其实也不好。任何油脂在高温油炸重复使用过程当中，它会逐渐氧化裂化，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那这些化合物它就会让身体产生发炎的反应，对健康来讲是不利的。那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只要油脂出现的颜色变深、粘稠，已经有出现怪味道或者大量冒烟，都不建议再使用了。那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油炸食物，拜托你那个油不能那个一锅油就用这样子大半天，你要去注意一下那个油颜色。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烹调，建议大部分是清蒸、水煮、炖煮、烘烤或短时间快炒，不要长时间让这个油暴露在高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王瑞霞的歌《虾独榜》，真的，你就觉得说自己在家里煮，当然你比较好掌控，可能你用的油你也很清楚，知道一些什么油，或者就是说你可能比较容易有机会去做一些清蒸啊、水煮啊，哈。那有时候外食者哦，伊讲哈，我伫外口食，恭喜在哈。大部分今年今年都是遇到油炸的哈，尤其现在变冬对吧哈？那我们只能说，大家呢就是不要每天都固定吃同一类的食物哈。那油炸类你嘛唔通，大家拢食下子，中间换一个口味啦哈。有时候今天吃一点那个水煮的或者沙拉什么的哈，不一定大家拢爱食固定同款的物件啦哈。来5:51了，那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入口遭到内侧追撞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右师出口曹化区这边有两台事故车要小心哈。再来掉落物不少，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是全线都有轮胎皮哈。然后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要勒拉培让你加注意哦。再来现在哈，在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满水位了，所以这边发布红色警戒哈，警戒的区域包括万荣村、万荣里、森荣里，然后长桥、山心、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哈，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了哈。尤其是在地人应该是很清楚，但就怕有些外来的，甚至可能外地人啊不知道情况和各种礼拜哈，趁慢不可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5:53哦。哎，刚讲厨房，你哪里我靠糟总，哎呀，阿哥为郎先把感谢哈，台湾的喝假蜜真正袂少哈。哎，郭庭云哦，这个歌真老的，叫《水鬼的台湾味》。

0: 肝胆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阁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哦，已经5:58来讲一下哈。昨天7月16号是所谓的世界蛇日，就是溜啦哈，蛇。你讲蛇毛衣的日子哦哈啊。然后呢，这个新北市1月到5月累计捉蛇案件呢1358件哈。然后他们抓到的地区主要是新店、淡水还有汐止。其中龟壳花就有1213件，哎呦，龟壳花出没中。好，那动保处也提醒大家，看到蛇不要惊慌，但也不要去打它，尽量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啊。那这一个5个月份里面通报数量最多的，第一名是龟壳花，第二名是红斑蛇，第三名是黑眉锦蛇啊。所以住家环境不要堆放杂物，也不要裂缝的这种孔隙，重点也不要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哈。而在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除此之外，在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在南下过内湖还有林口一前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基本上跟昨天一样哈，

也是在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台东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啊，一样有高温提醒，包括了新北彰化、云嘉南、屏东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高温。然后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也有到34度哈。中午前后大家呢都很热，然后目前这个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哈。目前温度比较高的是在北部，然后台中的外埔区这里也有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哦，温柔的歌声来自神话，所以演唱这首歌叫《晚霞》。你讲这把套餐，我跟你讲，有时候晚霞跟晨那个早晨的彩霞，有时候紧拍婚哦，在那个刚刚出现的那一刻哈。但是呢，重点是哈，你把酒来背后金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1哈。好，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哈。来，在万里溪桥这边，因为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哈。那现在看到的，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然后这是北上，哈。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目前还是封路管制，哈。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呢，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早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因为它已经快要接近满水位了，真的是要高度的去注意哈。那目前警戒区域包括万荣村、森荣里，还有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小心。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哦。然后国一是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小心啊！

0: 来自李静蕾所演唱的歌曲《晨曦》，清晨醒来能够被温柔的阳光唤醒，这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那目前呢在国三这里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五雷拉婆浪里加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掉落，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成功大学的学生呢，自行组建了所谓的人力潜艇，叫特海狼团队。他们携带第三代自制潜艇蔚蓝号去参加欧洲的国际人力潜艇竞赛，那不但第一周顺利通过所有的规定检查跟测试，取得正式参赛资格，而且成功晋级的耐久赛也完成了比赛，刷新了他们队史多项的记录。在欧洲举办的这个国际人力潜艇竞赛，两年才办一次，那最主要呢是考验学生在人力潜艇设计操控还有推进的效率工程整合能力方面哦。全世界好几个国家19支队伍报名参赛，最终是12支队伍取得正式竞赛资格。那成大的特海狼团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第三代的潜艇全长说大概3.1公尺，船壳的重量60公斤。那用的这个材质哈，跟传统的工法来讲，说更有效的提升制作品质跟尺度的精密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有的人的梦想是要打造非常厉害的人力潜艇。来哦，何果仁的歌曲《大船入港》。

哦，大声把自己的名画出来，迷茫愈多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讲的大船入港是一种意向啦哈，将来我一定有成就，我的话，精神到来最适合，感觉上又有希望哈，来赶快许愿。而且看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赶紧探查哈。

来6:23，国一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虽然有放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跟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要小心，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国一说北上91公里竹北外线哦，不是在那陪是规粒在那当里家整颗轮胎哈，所以这是轮胎掉落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小心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那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要注意掉落物，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也有木棍掉落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在北大武

武山它这个在那个棱线上面哈，到夜晚的时候，哇，很多人会被一道闪亮的红色的光芒吸引，说呢这个肉眼看得很清楚，远在20公里，像屏东内埔龙泉，甚至在高雄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山顶非常显眼的红光。大家就很好奇，在网络上口口蒙，那到底是什么光啊？哦，是不是神秘的什么现象？哈、哦，并不是哈、哦，这是因为在山顶呢有一个大型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立顶山山顶，宽有7.2公尺，高有12.1公尺哈、哦。那整体的高度相当于8层楼高哦，因为它在山顶，然后视野又辽阔哈。哦，所以呢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啊。那为什么山顶会出现这么巨大一个十字架、哦、在马家乡这边居民台湾族卢凯族为主，主要90%都是信奉基督教、哦、所以对部落居民来讲，这不仅是心灵的寄托，也是生活重要的信仰。所以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乡呢设了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地标，所代表的也是一个回家的方向哈，然后也希望说，哎，透过这个醒目地标，变成很多人就是想要来这边玩呐、啊，哈，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哦。但是要摆在哪里哦，这个考量也很多，牵涉到水土保持、土地变更啊、供电的问题，而且它必须放在视野良好哈。说公所花了很多年哦，找不到合适的点。一直到民国109年左右才知道说啊，立顶山山顶那个监测站、哦、要撤离了，但是建筑物保留，哎，想说这样刚刚好，那这边就很适合来架设他们的这个大型的十字架。所以一直到现在、哦、夜晚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已经是屏东山区最近最有辨识度的地标啦。

0: 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有整颗轮胎掉落啊。而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有轮胎皮。倒是国一原本有个事故点，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细武过五股转接到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解除哈。国三两个掉落物也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快关前外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沙路前中线 Lena Pui 待机，都已经结束了。再来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接近满水位了，先前早就发布红色警戒，那要注意避开警戒区域，包括了万荣村、森荣里、长桥、山心、凤信还有大荣这几个乡里，一定要注意避开。然后现在在台九线这边还是持续有封路的管制点，北上是台糖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持续管制哈。然后封闭一个车道部分，包括了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还有马太安湿地公园对面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2: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4: 我可以想，就是

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理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理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

0: 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2: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哦，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2011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3: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市政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除了，而且呢，北上在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轮胎皮，以及在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是在那陪的事情都已经解除了，感谢。好，路更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6:42，国一高架现在出现了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在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要小心，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目前万里西桥这边持续有管制性的封路情况哈，那管制点北上的话要注意避开台塘加油站前，再来这是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现在还是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

6:40来恭贺消息，那个原本国一啊北上在竹北外线整颗轮胎掉落的事情，现在已经排

欧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我们关娜娜只要我看到太阳我都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阿里公可能后边嘛，需要记得带雨伞、今天呢，通常这几天像在台北这里都是那个中午前跟中午后，哎呦真的戏剧张力蛮强啊。中午前真的是晴空万里，然后中午后真卖讲哦，瞬间变脸哦，有可能落雨。6:47了，来国一高架南下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咯。还有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五股一出口前的路间砂石车停在这里，有通知处理。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浪里加。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我来讲一下，夏天是澎湖旅游旺季，来到这边不只是水上活动很吸引人，其实这边呢赏鸟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是来欣赏燕鸥的最佳时节。然后台湾第一座 海鸟保护区在猫屿这里哈，其实不只是猫屿啦，哦，应该说澎湖很多无人岛，那个真的燕鸥很多，哦，澎湖最主要的有6种会在这边繁殖的燕鸥，然后来到这边看到那个视野，就你不用怕说看不到，就一大群。然后有的人看它呢在这个岛上或者是海边或者在港口边飞翔觅食，哦，那个燕鸥最怎么讲，不管你是懂不懂的那个鸟类生态，对大部分人最吸睛的就看它觅食的那一种壮观有的像轰炸机一样，哦，然后呢其实在澎湖这边跨海大桥也是一个很好欣赏燕鸥的点哦。所以夏天如果有准备到澎湖来旅游的话，哦，记得把观赏燕鸥也放进你的旅游行程里边啊。

哦，这是伍佰跟范晓萱一起合唱歌曲《海熊美的》哦，不止在展现哦，我们台湾夏季其实在这个赏鸟的资源，这种视觉的景观也是非常的华丽。还有也呼应了美国呢，有一个外电报道，奥克兰消防员最近他们出动扑灭了一辆这个车辆的火灾，在控制火情之后发现了什么？哎呦，有一只小鸽子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呼吸困难哦，这样子哦，走路步伐蹒跚，哇，消防员很细心，赶紧为这只小鸽子佩戴呢专用小型的氧气面罩哦。你看有鸽子可以那么小的哦，紧勾锥的这样一个氧气面罩哦，提供给他氧气，哇，所以这个消防局最近发布的他们救援的视频哦，在网络上哦，哇，引起很多的关注哦，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好温馨哦。

跟松山路路口有大量散落物，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有砂石车停下来，还有台78线西行五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都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很夸张的外电报道，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但并不是，这真的是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抢案哈。那个有一家宠物店，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他走进宠物店之后一把抱起了一只黑白色幼猫、哦、他叫木兰花，好，抱起来就往外狂奔，等于他去人家宠物店偷那一只猫咪就对了，说过去两个礼拜天天都去看，就看中了那一只猫咪。诶，结果呢他偷走了这只猫，你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你知道吗？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然后他竟然是去抢劫银行。好 ，OK， 然后呢，他因为真的手法很生疏了哈，结果他呢要抢劫银行之前，跟那个行员说：“你帮我抱一下这只猫哈。”真的，那个行员真的是那个不太敢相信还有这种要求啊哈。他是先帮忙说抱猫，然后再拿出纸条要求行员要给他现金哈。不过警方接获消息的话之后很快的封锁银行，然后就把这个男的逮捕了，但是这只猫咪也跟着被这个送到警局去了哈。他很无辜，他说我不是同伙，那个表情是无辜哈。然后在当地的这个警方就说，就是这个木兰花金盆洗手了哈，绝对不会去抢银行哈，真的关他什么事啊哈？这只可怜的小猫咪，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情节，他可以当证人啊，对不对哈？证明他有看到哈，是这个非常荒唐的、很夸张的、也很突兀的这样一个抢案，其实很快就落幕哈。但这只猫咪的表情，在网络上也是引起很多的关注啊哈，真的很无辜哎。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奈奥雷拜，再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一线抛锚车的情况已经排除哈。而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留意有砂石车停下来哦。而台78线西行在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松山忠孝东路5段跟松山路路口大量散落物要留意哦。还有目前花莲万里西桥这边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台9线封路管制的点北上台塘加油站前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还要注意避开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壁逃避的节目，我是蓝琪哦，在空中呢，我们互相开始呢，要陪伴三个钟头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那今天呢是115年的7月17日，农历化呢6月初4的，今天星期五啊、哦。然后很快的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每个礼拜都好快，这个礼拜也一样，对我来说，刚刚礼拜一，现在就到了礼拜五了。忙碌时间永远都是过得这么的快啊！那尤其呢，最近大家呢也都在忙碌当中呢，要关注呢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像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的部分哦。那今天呢，在花莲的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呢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跟山心里，还有凤信里，还有大荣里这几个地方呢，今天呢是停止上班上课。好，就是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包含了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呢是停班停课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哦。那在这地方还是要好把这个随时把这个路况呢做一些掌握，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啊、哦。那在昨天啊，就是呢在这堰塞湖的部分呢已经呢好发布为红色的警戒，好，红色警戒。所以昨天晚上呢10点钟啊，也完成了台九线万里溪桥的全面预警性的封路。好，那预定呢今天呢就是早上的8点钟开放了，就是内侧的车道呢提供啊这个一般的行驶。好，那经过了就是中央应变中心指挥官的核实呢，考量呢预估溢流时间延到了今天的下午5点左右。那早上的这个时间，大家为了方便要上班要通行这个部分呢，所以台九线万里溪桥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好，就是开放内侧一个车道呢提供车辆通行。好，等于说本来蜡烛是想说等到8点钟，但是想说哎，8点多人要上班啦、啊、那虽然说有人停班停课，但是有的是要到市区来上班的也是有，所以考量到大家呢这个用路的方便，所以呢会改成呢早上的6点钟开放了万里溪桥的这个内侧的车道来提供行驶。那后续呢，好，于呢接获通报堰塞湖呢它的溢流的水位呢达到这个行动值的时候呢，就会继续呢来进行了全面的一个封闭啊，这个封桥的部分。所以呢现在6点钟之后是开放内侧车道呢供大家能够行驶，这点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啊。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就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好的，来，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好把这个讯息跟大家说完之后呢，先来听完一首歌曲，等一下再来关心呢其他的路况，还有包括了相关的资讯以及呢天气的状况了，就来听韦礼安的这首《好天气》。

好的，来，我们出门看天气了，关心的这个天气的状况了。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哎，终于没有看到太阳了，不然每天出门的时候呢，太阳都比我早还出现。可是今天早上起了床的时候，哎，觉得外面昏昏的，我都会怀疑说是不是这个闹钟呢的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哎，就发现不对呀，真的呢今天早上阳光没有看到，但是呢还是会很热的了。那到底天气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还是呢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好，来看一下呢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在各地方天气呢高温炎热，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么在今天在白天的话呢，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呢都是橙色的灯号，也就是呢会有连续的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注意到啊。那另外呢，台北市在苗栗县、台中市、嘉义市、台东县啊，这是黄色的灯号，来还是要注意到了，就是在太阳底下呢不要太久，因为呢最近的太阳呢都是常常呢紫外线都是过量或者是危险级的，请大家呢特别注意。那除了呢刚刚提到了就是高温资讯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路上的强风特报，西南风偏强。那么在今天的早上呢到明天啊18号晚上呢，包括了兰屿跟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针对这些地区呢发布了黄色的强风特报的这个灯号了，来这请大家注意了。好，那另外呢在目前的太平洋地区呢有一个呢热带性低气压，那这个随时在关注当中，它如果呢成为台风，基本上目前观察离我们很遥远，而且它的方向呢未来也会朝向其他的方向，所以目前呢看来呢是不太受影响的。而在今天呢就是17号跟明天18号的周五周六这两天呢，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的南部地区包含了在澎湖、金门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马祖呢也会有多云时晴，午后呢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呢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山区跟西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上午呢到中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雨，那今天东南部地区呢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

大家注意到这两天呢天气上的一个概况是如此。那么在今天呢，好了，南部地区的降雨呢还是比较偏高的。我们先看一下呢，在宜花东地区的降雨呢今天维持 20%， 温度的部分呢其实跟昨天差不多，在花莲是27到31度，但是宜兰呢是26到34，那台东呢27甚至可以到36度，而在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20到40%之间，那温度的部分从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温度呢从26度到35度，在南部地区呢来今天降雨几率30到50%，温度的部分呢是从27度到34度之间。好，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啊。好，那一早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太鲁阁天祥官员呢就是呢从6点半就开始开放了，开放通行，一直呢开放到8点，8点过后呢就会再封闭施工，然后再等10点再放5分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所以呢来明后两天规划呢如果到外地去的话要关心这个路况，然后还有关心呢天气的状况，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先把这个相关的讯息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了。

0: 好，那么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了哈，今天呢在停班停课的部分呢，就是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这个地方了哈，来还包括呢在凤林的话呢，这个地方呢是深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跟奉献里，还有大荣里呢，今天呢7月17号礼拜五呢是停班停课的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一早出门大家往返呢，就是呢这个每条道路，当然道路呢开放呢是很重要的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像这几天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就是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部分，以及呢在昨天发布了红色的警戒，那所以呢昨天也开始呢有这个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路，但是早上大家要上班要通行，所以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今天呢还是提前呢就在早上的6点开放内侧车道供一般车辆行驶，好，来开放内侧车道供一般车辆行驶啊，所以呢请大家随时注意。那后续的话呢就会看整个堰塞湖溢流的状况的水位啊，来做一些调整，如果呢达到了一个呢就是行动值的话呢，就会立即进行了全面的封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哈。尤其呢这两从昨天开始呢，花莲的联合丰年节也开始进行了昨天的这个就是采戒啦哈，报信息的活动了哈，很多人都分享，然后呢到了晚上呢其实也蛮多人在参加了，那再加上今天开始呢，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呢，整个这个活动呢在进行在德兴啊那个运动场呢，相信有更多的朋友呢，不管您是自己前往或者搭驳乘这个接驳车，那个地方的人会很多，那还是要随时关注呢，就是在万里溪堰塞湖这部分哈，这个会有一些朋友来来去去的呢，所以这个交通状况也是很重要的哈，请大家呢务必出门前要掌握相关的讯息了。好了，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OK， 来，希望大家呢都能平安哦，平安很重要了，真的真的一定要平安哦，才有更多更多的未来可言了。就来听吴永琪的这首歌曲，来边边安安，上好大家。

哎，说听尽管呢，掌握行车方向，也掌握了相关的讯息了哈。那最近呢，除了一般的在交通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呢，包括了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呢，就好像水位的调整，我们也随时会啊滚动式调整呢，跟大家呢来把这个讯息呢，还有相关的内容呢，最及时的哈，跟大家来做一些通报的哈。希望呢能够提供最详实的，也对大家非常有助力的这些呢，不管是在管制的讯息或者是道路的讯息了。所以呢，请大家来随时注意哈。那另外呢，如果说在外头呢行车的时候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这个电话哈，我们的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麻烦您要记得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呢，或者说事务要广播要协询的话呢，也欢迎您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801的专线。那万里溪桥的堰塞湖这个红色警戒啊，所以呢在万里溪桥的部分呢，昨天啊就是夜间有做这预警性封路，但是考量大家上班啊，所以呢6点开放了内侧车道，提供车辆来行驶。那另外像建营大桥、西堡大桥跟中兴大桥呢，仍旧是实施呢预警性的封路啊。那后续就看水位的这个状况呢，再来做一个调整啊，请大家随时关注相关的讯息。所以今天呢。

在停班停课的部分呢，包括万荣乡的万荣村，在凤林镇的部分呢，就是呢林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今天是停班停课。那明天呢，就遇到了礼拜六。那当然礼拜六还是有人要上班，甚至可能有人还是要上课的。所以呢，这个明天到底状况如何？因为预估啦，它这个溢流的情形呢，可能会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五点钟哦。因为像前天就会预估，然后昨天做调整，那今天慢慢的还要看现场状况。好，所以呢，到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应变中心呢有发布相关的讯息呢，尽管呢也会随时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的。好的，那么再来今天的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有点阴阴的感觉啊。昨天大概四点多的时候，然后我想说，我要到吉安呢去买个东西啊。后来发现那个吉安那头的那个云朵很黑，好，那天空很黑。我想说，那个地方可能在里落雨，看这里雨应该落不少哈。后来我想说，然后赶快跑到那个黄昏市场去，然后买一些东西。买之后发现要离开的时候，好像在滴雨了，好像在滴了。我想说啊，不行，不能再拖时间了。然后赶快来骑那个机车嘛，然后来就往花莲市方向。花莲市很亮，那到了美仑地区的时候呢，天空也是很亮的哈，整个呢好像是两个世界。但是往那边看呢，就是真的一片乌云，真的一片乌云啦。后来我想说啊，好啦，赶快就离开。后来看到有的人开车比我快，他发现车子都湿湿的，他可能从那个下雨的方向过来，所以呢我就发现，那个地方的雨呢应该下得蛮大的，所以最近来关注一下，有时候呢这边呢出太阳，那边可能就下了大雨了，尤其山区的部分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的，我们继续呢来看时间，到了7:27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听完呢，到了7:30，我们来关心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这是杨文学的这首《珍惜的每一天》。

0: 红色警戒，农保署表示预计最快今天溢流。花莲县政府昨晚宣布，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保全户可向公所申请证明。受到红色警戒影响，台铁宣布中午12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上午10点前将公布午后行驶资讯。乘车日7月16到17号，起气站花莲至台东沿线可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行政院会昨天拍板，清安3.0将在8月1号上路，除了提供无自有住宅家庭前3年利息补贴2码，其后逐年递减优惠，也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等3大限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1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1: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联在报盈利油品下架批次，食药署表示，中联盈利4月1号生产油品未呈报列册，即日前开罚1.6亿元，再裁处300万元。另外，台糖表示，受影响的大豆沙拉油产品总量约2881公吨，其中约2146公吨已采预防性下架，另有未包装的大豆沙拉油约735公吨储存在厂内油槽，以相关程序妥善管控。受影响的产品已在7月1号送验时证明合格，再次送验结果将在24号出炉。记者杨欣报道。
3: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并通报。
4: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3: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曾是全台最大的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其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昨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 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必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

0: 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放暑假喽！
2: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7: OK， 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在早上的7点39分哦，来跳到39了。OK， 好，来，那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呢，有任何相关路况讯息要提供的话，麻烦您打个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问路况事务协助呢，就拨0382288801哦，拨打这个专线电话的。好了，随时关注呢，在我们相关啊、这个辖区内的一些讯息，不管是路况也好啦，或者是呢像是天气状况，那当然还包括了就是在万里溪堰社谷的就最近的一些状况，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会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像万里溪桥呢，昨天夜间封闭呢，考量大家还是上班会经过，毕竟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要借由这个万里溪桥呢来来去去的，可能南来北往要工作，所以呢早上的6点钟就开放，就开放内侧的车道部分，所以呢如果看后续的它这个水位的状况，好来做一个调整，好做一个滚动式调整。所以呢，如果大家今天上班的话，走这条路基本上来讲都还是 OK 的哈。那经过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依据哈，就是呢小心行驶，好安全第一。然后呢，再来就是在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凤林跟万荣的部分呢，今天呢有部分的地方呢是停班停课的，好像在凤林的这地方，深荣里、长桥里、三星里，还有凤信里以及大荣里啊这几个里的部分。然后呢，在万荣呢就是万荣村，好万荣村这个地方。好，那当然在附近的朋友们随时呢能够关注一下。好，那不管呢是今天是停班停课的，或者是呢是正常上班上课的，那大家呢还是要随时了解说他这个状况。因为在昨天啊，这个堰塞湖就是昨天蓄水量呢也突破了500万立方公尺，达到了总这个整个呢它的库容量的98%，已经是很高了。所以在中央灾害的应变中心昨天下午呢3点也就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开始呢启动了这个强制撤离的部分哦。所以呢在这地方还是请大家配合在这个撤离的部分啊，当然这个撤离之后呢就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定跟规则，大家呢平安真的很重要了哈。 那以花莲县政府的资料统计的，就是截至呢，在昨天哈，来统计的万荣乡呢，这整个呢疏散的撤离的部分呢，保全户框列。

0: 万隆乡有111人，凤林镇的部分呢，匡列的这个保全户有102人哦。收容地点呢，就是分别在了万隆乡的明利国小跟凤林镇的哈乐活会馆这个地方。那像西堡大桥啦，这个地方哈，还包括了这个建英大桥以及呢中兴大桥这部分哈。基本上呢，西堡大桥是封闭的，然后呢，像这个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呢，白天六点呢到晚上的八点呢是开放通行，但是夜间八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呢，夜间是封闭的。好，那也提醒了，就是万里西桥早上的时间也是从六点哈，预计到晚上的这个十点钟呢是单线通车。好，当然这个还有可能随时看这个状况来做一些调整的。而在花莲的县道193线是正常通行，替代道路的话来利用呢横向的一个系统，好像米站桥跟台十一甲，就是光丰公路以及台十一丙，那改道呢行驶走到了193线，然后包括了这个台十一线，然后就花东海岸公路呢都可以行驶的。那相关的讯息我们随时再跟大家提醒啊。那如果说你本身这两天有要进出这个地方来来去的话，也注意到关注相关的这个讯息就可以了。好的，来，现在时间呢到了7:42，我们来继续呢进行的触鼻桃味的节目，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好，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我们随时呢再跟大家来做提醒之外呢，还有相关的这些讯息呢也要跟大家好来这地方呢做一些调整性的啊。那我们也会呢集结，就是随时关注的相关单位呢会把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告诉我们的哦，请大家特别留意了。
1: 手机相册里没有你了，
2: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好，继续呢，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进入到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呢，我们每天在空中会跟大家提醒说，哎，这个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啊，历史上有什么样的记录了，好，所以呢，就会借由等一下呢，一起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了。那来听这首包伟明的歌曲呢，《大叔时代》。

好了，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日，好，来看看呢，7月17日有什么国际的节日吗？今天倒是没有了，今天是这个日本的海之日，还有包括日本的这个京都纸原祭，另外也是呢韩国的致献祭，还有一个叫做 世界表情符号，什么叫做世界表情符号日？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在1918年呢， 俄皇就是尼古拉二世还有他全家呢，在伊凯特林堡呢遭到处决。那这俄国呢就是罗曼诺夫呢这个王朝呢也正式的因此而结束了。 在1928年呢，当选墨西哥总统不久的呢，就是欧布瑞刚呢出席的墨西哥的这个地方的官方午宴的时候呢，也遭到暗杀，因此而身亡了。在1948年南韩公布的这个宪法，那这个李承晚呢出任当时的第一任的总统，南韩的总统。 而在1979年呢，就是独裁的统治，就是尼加拉瓜43年的，这是苏穆萨总统呢下台了，然后呢因此也流亡到美国去。哇，你看前面这几个部分都是谈到很多的国家的一些元首的一些事情。在1996年的美国环球公司呢有一架的波音747的客机 从纽约起飞不久呢，在空中呢居然爆炸了。那机上有230人的这个乘客呢，也因此全数都罹难了。2000年后的2002年呢，200年来一直呢维持了中立国的瑞士，它也正式加入了申请联合国。 好，在讲这个劳工保险的这个部分，在2008年的立法院的三读修正通过了劳工保险条例呢，那建立劳工的保险的年金制度。

0: 好，来看一下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世界哈，这个符号日哈，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还好了哈，这个世界符号日呢，它是呢每年呐、啊，在这个7月17号呢，就是由非官方的节日，由表情符号的搜寻的这个引擎了哈的一个创办人，他在2014年发起的。那选定这天原因是因为呢，像 Apple 的这个它的系统当中的这个日历呢，表情的符号呢，预设呢时间呢是在7月17日，所以你们觉得很熟悉，所以呢因此如此就变成了叫做世界符号日了。好，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在呢7月17号的今天哦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了。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

0: 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好了，刚刚提到的就是世界符号日哦，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叫《符号》，来自的苏打绿。

OK， 来苏打绿的演唱这首歌曲呢，符号哦。我们看时间，现在是七点，哎，跳到五十七分了。好，通报路况，拨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号。那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七。那今天呢，在东部发电厂呢排沙放水哈，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呢排沙放水到木瓜溪。那另外呢，水莲坝今天也会排沙放水，在同门的前池这地方也会呢有排沙放水的部分哈，请大家远离河床，安全第一。那想到这部分，当然就要提醒了，就是万里溪桥堰塞湖呢，那在整个哈这个整个它的一个蓄水容量呢，已经呢达到总水库的98%。好，那预计今天呢会有下午之后呢会有这个溢流的状况哈，所以呢昨天呢在红色警戒当中呢也封闭了一些道路，特别是呢在万里溪桥的部分。好，但是今天早上呢这个时间呢从6点就先开放哈，那开放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往返呢工作上班要经过，所以内侧车道开放一个车道，开放一个车道啊，那后续也会随时呢看到这个整个堰塞湖这个状况呢来做一些调整的哈。那截至目前呢是可以通行，但是它只有开放一个车道，那不必要的话呢也请大家呢避免前往这个地方，请大家特别留意了。那在西堡大桥呢目前是封闭的，建英大桥呢跟中兴大桥呢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8点呢是开放通行，但是夜间呢中兴桥跟建英大桥是会封闭的。那另外呢我刚提到的就是呢像万里溪桥呢早上6点那预计呢到晚上的10点是单线的通行管制。好，那是不是会做一个调整呢，当然要看后续的这个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像193线目前呢是正常通行的，替代道路的话呢横向的部分就可以利用米站桥跟台十一甲的光峰公路台十一丙的部分，那改道行驶到193线，或者直接呢可以走台十一线，虽然绕到海岸线是比较远，但是呢安全第一，这点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等一下来看时间，即将接近8点，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告诉我们。那等一下8点我们来关心呢全国的一个路况会诊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今天很快呢又到了礼拜五了，已经高在了7月17号，已经过了7月的一半了。而且呢这个礼拜呢对我来说一样过得相当的快，虽然说外头现在没有什么太阳出现，但是一样是高温炎热。晚上呢大家很多朋友可以去参加了联合丰年节的活动，我相信那地方是非常非常热闹。人多的时候来特别还是要注意到您贵重的物品要保管好。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